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46天气预报。
1: 早晨8:06，今日是高考第一日，所以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先。预计佛山市各区今早8:00至11:00是多云间阴天，气温在26度-30度，吹着两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70%至90%之间的。高考期间都恰逢是我哋南方地区嘅降雨密集期啊，而且天气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预祝各位考生一切顺利。
0: 946路况。
1: 讲完天气，当然要关注下路况方面嘅信息啦。现时各个考场周边交通状况良好啊。而其余市区缓慢嘅路段，暂时只系收到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繁忙嘅啫。今日开始一连三日是高考啊，大叻石门中学、大叻的高中以及是南海中学、西潮高中等的考场周边路段啦，稍后8:30开始会实施交通管制的，全线禁鸣喇叭。而九江中学部分的路段会全面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请途经的驾车人士留意注意绕行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啦。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今日呢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曾主任，好多听众呢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5: 这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系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呢，只牙虽然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不拔髓，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4: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新技术啊？
5: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嘅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嘅思路系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

0: 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嘅理念系指精准清除嘅已经感染病变嘅组织，保留健康嘅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嘅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咁样做完之后咧，呢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嘅营养供应，唔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嘅结构同埋功能。
1: 明白，呢个真系一个理念嘅革新啊！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而家咧就有机会保留翻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0: 系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 90%。 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1: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0: 呢项技术呢係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滅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係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返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0: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还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是一毫米以内，这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是二度松动，松动的幅度大概是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这种需要系统的牙周治疗，很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地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1: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搞，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咧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来的。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呢，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等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齐冧。 而且仲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嘅难度。三度松动牙嘅炎症咧，通常系非常深入嘅。如果唔及时拔除咧，拖延呢几年咧，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啦，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嘅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唔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睇牙咧，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唔好淨係聽唔使拔牙咁啊，心喐喐先得嘅。
0: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係能补牙就唔掹牙，补不了嘅牙我哋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日真係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良，够年份。
3: 九四六老方。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上昼嘅九点钟，同你一齐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缓慢嘅路段。收到有碧桂路富道三洲市场对开往龙洲路咧，现时咧系有呢个缓慢嘅报告噶。咁再嚟一个嘅温馨提醒，配合高考举行，佛山一中周边嘅文沙南街。文沙路咁即系文沙桥底至到一中东南门，咁以及咧系蝶南路，而就系一中至到德宝花园停车场，就会系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咁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文昌路、文兴路、田园大街等啦。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房同布楼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9: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係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洛洛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係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7: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8: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9: 大家早晨啦，欢迎收听周末版嘅佛山财之道，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吓理财方面嘅一啲新鲜资讯。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先嚟讲讲关于一个嘅理财故事啊。近几年嚟咧，我哋经常都时不时啊会听到一啲嘅理财项目啊、理财公司啊，甚至一啲私募基金嘅爆雷。你可能咧甚少会听到咧有一啲嘅理财产品由于资金流嘅紧张咧而进行咧清退。咁啊，最近咧就喺 理财界咧，亦都可以讲最近喺金融界咧就发生咗呢一件令到大家好关注嘅事件啦。咁而呢一个嘅事件当中嘅主角呢一家嘅理财企业啦，呢一家嘅金融企业啦，甚至咧仲系国内嘅老牌企业先。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呢件事，睇下从中咧，亦都对我哋普通人理财咧带嚟点样嘅一啲提醒啊！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9: 最近金融圈有一条嘅重磅消息，虽然一开始就被股市嘅行情掩盖，但呢两日持续发酵，牵动住唔少投资者嘅心噶。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式宣布对旗下类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根据报道，宜信官方的客服就已经证实了公司经过研究并且向相关部门报备，启动相关的清退工作。目前平台在核算，大概4到6个星期就会公布具体怎样清算，再会同客户逐一签订协议。今次涉及的存量规模高达4到500亿，可以说是近年来财富管理领域的一件大事。一来首先它的规模非常大，几百亿。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爆雷的听得多了，但是可以主动做这种清退的其实很少跟大家去说，或者很多企业呢它是在资金链断裂撑不住之后就直接爆雷，这种提前做清退的少见。宜信是国内老牌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高净值人群，它的类固收产品巅峰的时期规模有成1500亿，你可想它的整个公司的实力有几强。那什么叫类固收呢？听落去好稳健啦，但系咧佢既唔系银行存款，亦都唔系保本理财，本质就系将大家嘅钱借俾嗰啲咧你唔了解、还款能力又系有问题嘅主体，用6%到8%嘅年化收益嚟去吸引投资者，但系咧高风险背后系经过包装嘅。好多人第一次听到良性清退系咩意思呢？通常就系意味住利息就唔俾啦，咁但系本金咧就分期褪翻俾你啦咁。咁所以咧，呢一次嘅良性清退最终嘅方案系点咧？仲要等到咧宜信嘅公布啦。咁通常就会采取咧叫做正本金兑付嘅方式。咁其实能够咧将只鸡乸俾翻啲投资者咧，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当下咧，佢已经算系有一定嘅责任感啦，同埋诚信度噶啦，至少咧就唔系咧卷款走佬啊。咁但系咁大嘅一个投保机构，点解要去清退佢嘅呢啲理财产品呢？核心嘅问题仲系喺佢底层资产上吓。宜信嘅类固收产品，咁佢嘅底层资产啦，多数就地方金交所挂牌嘅债权啦，咁包装之后咧就会向投资者嚟去募集。呢啲融资方咧，往往系由于佢哋咧喺银行系借唔到钱，通过唔到银行嘅严格审核，于是就用更高嘅成本咧去借民间融资啊。即系其实投资者俾咗钱宜信，嗰啲钱咧等于就系借咗俾呢一啲咧喺银行冇办法通过审核嘅企业嘅。咁早喺21年就有记者质疑呢啲资产嘅唔透明啦、穿透性差，甚至怀疑关联方左手到右手嘅情况。呢啲质疑呢宜信一直都冇正面回应。咁随住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其实好多企业经营慢慢出现问题，底层资产回款困难，风险不断累积，宜信自己呢亦都系赚唔到咩钱。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如果再硬撑落去呢，最终只会爆雷嘅啫。所以呢就决定呢通过清退嚟处理呢啲嘅存量业务。所谓嘅呢一啲嘅理财产品同股票亏损透明，可以随时卖入卖出系唔一样嘅。这一类非标理财一旦出现问题，投资者几乎是没有主动权的，你只能够等待这个金融机构给你方案，非常被动。最后这件事，我觉得都给了我们普通投资者再敲响一次警钟。宜信的总部在北京，可能我们佛山地区的人群或者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人群并不是太了解，但是今次都是跟大家提了个醒。第一，不要去迷信大品牌高收益。第二，钱去了哪里，谁来还款，风险在哪里，那些讲不清楚的产品再吸引都不要动心。第三，现在早就没有刚性兑付了，银行理财都可能亏损，非标理财更加没有稳赚不赔的可能，所以不要再相信稳赚不赔了。第四，小心二次骗局，遇到这种产品清退的一些诈骗，有些话就可能说收费去帮你去追偿本金等等，就可能会陷入 第二次的损失。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理财的第一目的可能都是保住本金，而不是追求高收益。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预期冒险投资，不如将钱放在那些安全，你看得明白，和低风险低波动的产品里面。理财的路上稳健永远比暴利更重要，尤其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7: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6: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9: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8: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9: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0: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1: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9: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8: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9: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8: 一首歌，
9: 一首歌，
8: 一段往事，
9: 一段往事。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8: 你讲，
9: 我听，
8: 我听。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4: 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周末版嘅佛山财之道啊！咁最近咧有一个嘅数据，唔知你有冇留意咧？啊，就有一个嘅国际机构统计，包括咧香港嘅财政司啊，都话咧香港咧会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啊！咁亦即系咧，对于香港嚟讲咧，好多嘅境外嘅资金会流入香港去做咧一个财富嘅管理。咁而呢一啲嘅资金咧，有好多嘅部分咧，除咗系嚟自其他国家之外咧，仲会嚟自中国内地啊！咁啊，亦都咧有一啲嘅啊统计啦，见到咧就系报告入边话，受到中国内地资金流入同埋咧股市方面嘅表现，香港嘅跨境财富增长10.7%，咁啊而家嘅规模咧有29,500亿美元左右，嗱呢个咧系香港2025年嘅一个成绩单吓，咁啊包括咧香港财政司啦，亦都喺媒体嘅采访当中，相关负责人咧亦都系提到咧呢一个嘅数据嘅，咁啊确实香港咧凭借住一国两制嘅优势之下嘅话咧，咁佢嘅呢一啲金融优势会凸显出嚟，咁啊对于我哋好多内地嘅投资者嚟讲咧，去香港嘅投资亦都会绕唔过一种嘅方式，或者绕唔过会考虑其中一种嘅途径，就系嘅保单嘅形式啦。咁啊，香港嘅保险机制同我哋内地嘅保险机制有所不同，咁而保险公司嘅投资权限、投资嘅方式亦都有所不同啊。持有香港嘅保单咧，亦都确实成为咗近几年啦好多内地高净值人士嘅一种资产配置嘅途径。不过咧，喺呢度今日嘅节目尤其想讲嘅咧，唔系话点样去拣香港嘅保单，而系咧一啲香港保单嘅宣传方式咧，大家尤其咧要去警惕啊！嗱，呢度咧并唔系话咧香港嘅保险产品唔好啊，而系咧我哋要警惕嘅系一啲销售嘅方式啊，会使到我哋咧可能对于一个保险产品嘅期待咧系唔系喺一个合理嘅范围之内，咁甚至一啲嘅销售方式，我哋通常所讲嘅一啲嘅话术啊、套路啊、噱头啊，可能咧会将你嘅焦点同埋关注力冇放翻喺产品嘅本身，而导致咧买错保险，咁样嘅话咧，其实亦都会影响我哋嘅财富嘅分配。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嚟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啊，香港保险销售入边好常用嘅一种我哋讲嘅套路，或者系香港呢一啲保单入边好常见嘅一种嘅设置，咁其实点样去睇嗱呢一啲嘅香港嘅保单，净系从一个嘅理财或者财富规划嘅角度去睇啊，佢系唔系一个优秀嘅产品呢？
15: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4: 有关注香港保险嘅朋友咧，应该咧经常会听到一啲好有趣嘅数字组合，比如话225啊、566啊咁样。咁好多嘅销售人员咧，都会将呢一啲嘅数字组合叫做香港分红险嘅提领密码，号称咧能够终身稳定领钱，保单持续增值。嗱，唔少睇重稳健理财、中意房产收租模式嘅朋友咧，会被呢个卖点所吸引。咁但系呢啲所谓嘅提领密码系咪真系靠谱咧？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到底背后咧真相系乜嘢？嗱，首先我哋要搞明白呢啲密码系咩意思吓。其实规则咧就特别简单，都系保险公司嘅营销话术。所谓225就系两年缴费嘅分红险，系从投保嘅第二年年末开始，每年咧可以领取总保费嘅5%。咁而566咧就系五年缴费，第六年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6%。呢套玩法主打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金融房产嘅概念。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比如将保单比作系一套可以收租嘅房产，投保之后冇耐咧，你就可以攞到现金收益啦。咁而且宣传保单价值仲可以继续上涨，因为冇领取晒入边啲钱咧，所以咧佢现金价值咧仲会增值。 咁佢最大嘅优势就係弥补咗传统嘅一啲长线分红险嘅短板。以往啊，分红险嘅回本周期係好长嘅，前期呢睇唔到乜嘢收益，所以用户体验就比较差啦。咁而呢一个嘅领取規則会令到人觉得呢特别爽嘅，咪因为呢可以令到投保人快速攞返现金流，直观感受收益，好快呢就有反馈。甚至有人误以为呢能够稳定实现接近 6% 嘅年化收益，诱惑十足。咁点解係讲误以为呢？所以讲到呢度要重点提醒大家，所有嘅领取密码嘅收益显示全部都是非保证的分红假设，它只是一种口头承诺，并不是写合同入面的刚性承诺。也就是说最大的风险所在就是在后续保险公司的实际分红当中夹不到计划书当中的演示标准。我们还是按照一个的密码规则来提前领钱，而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就会很快就进行消耗。如果再快一点的话，保单会提前失效，因为已经领晒入面的钱了，直接断单，最后得不偿失。所以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香港监管层已经出手对这种形式来去进行监管了。目前保监局征求意见，计划将美元分红保单的演示利率上限从 6.5% 下调到 6%。 而监管之所以限高，就是直接令到这些所谓的高收益提领方案实现的难度会大幅增加。而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一套的领取模式亦都有天然的漏洞。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香港分红储蓄险将近70%的资金投入了权益类资产。这一类资产有个特点，必须要持有10年以上才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相对靓仔的收益。但是如果跟风去按照所谓的提领密码早早就来提现金，保险公司为了对付资金，就只能够被迫卖出手入面的一些长期优质资产。那么长远来讲，投资节奏被打乱，整体收益亦都会下滑了。其实保险公司的精算定价的时候，只是估算了极少数的客户会提前提领。一旦大量的投保人集中去提前领钱，整个分红基金的收益都会被拉低。最终不单止自己拿不到你预期当中的收益，还会影响到所有投保人的分红回报。讲白了，所谓的提领密码本质上就是一套的营销话术，它不是一个保底承诺。而之所以这样设置，也是为了去吸引客户认为这份保险更快可以见效，能够拿到现金在手的这种感觉。所以千万不要将这些营销演示当作合同权益，也不要盲目就提前去支取保单的现金价值。相信随着监管的规范，这个市场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理性。我们也都要在理财投资当中要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幻想。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咧，今日上午我市咧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会转有呢一个嘅雷雨天气，局部咧雨势会较大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0%-95%。展望嚟紧嘅8号同9号啦，仍然系有强降雨嘅过程噶。在这里提醒考生们赴考的时间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0: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当中跟你说说滚石爱情故事。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20集的电视剧，不过呢每一集单篇成立，听名字你其实就可以猜得到。挑选出了20首滚石历史上经典的歌曲，然后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解读这一首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放大扩充版的音乐录影带。过去在5分钟里面没有办法细细铺陈跟讲述的故事，在50分钟里面能不能讲好，会不会让你对这首歌更印象深刻呢？我觉得对于有一定年纪听过滚石这些歌的人来讲，是多了一种欣赏的方式。对于今天新生代年轻人来说，那倒是一个有机会遇见好歌的方式。当然它最大的卖点就在于金曲和新故事的结合，能让观众在故事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共鸣。

0: 很多经典歌曲是本身就有故事背景的，让大家跳脱固定的认知，创造一个故事会有点困难，不过这些编剧都做到了。比如其中的一集要解读的是新不了情，不仅是那句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本来就是当年刘青云跟袁咏仪主演的经典港片，而到了电视剧当中，杨锦华跟明道共同来联袂演绎，就做了一个巧妙的改编，变得有点戏中戏。男女主角一开始在电影院里看这部新不了情的电影，而整个故事也从电影院里发生的意外事件展开。
1: 不管你身旁的他不在这儿，已经离开，或者是你们即将共度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都祝福所有的朋友

和电影《新不了情》一样，《滚石爱情故事》当中的男女主角也分别叫阿杰和阿敏。女主角的命运设定很坎坷，是个四任丈夫相继去世的寡妇。虽然命运看起来很糟，但她一直很乐观，也活得漂漂亮亮。虽然会被邻居太太们嚼舌根，她还是很称职地把四个孩子带大，在单亲家庭也教会孩子爱，会对着四任老公的遗像说：“谢谢你们，我们今天过得很好。”

敏的女儿说她是幸福制造机，而在不了情的部分也在剧情里慢慢显示，阿敏遇到了男主角，和她的第一任丈夫长得一模一样。你以为这种跟旧爱一模一样的梗一定是烂梗吗？剧情后面会有呼应和反转，充斥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巧合，据说让人看了又哭又笑。而最后女主角在很多年之后才看完了当年因为意外中断的那一部《新不了情》，看到了结局，电影里的台词和这个故事也意外契合。他说，如果人生最坏只是死亡，生活中怎么会有面对不了的困难呢？这就是这个故事里又坚强又努力的女主角。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跟你讲讲滚石爱情故事这一部电视剧。说是电视剧，但是它没有连续的功能，也就是说每一集呢都会讲一个单独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都要围绕滚石的一首经典歌曲而来。如果提到滚石时代影响过你的歌，我觉得对我来讲爱的代价算是一首，而我很好奇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爱的代价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编剧给这一首歌配了一个7年之痒的情侣故事，男女主角是大学时期的情侣，在毕业之后凭着爱意跟不成熟的商业头脑，在海边盘下了一家旅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

困境之下，这对年轻人意外遇到了私奔到海边的另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小女生一脸羡慕地对女主角说，你们在海边开旅馆好浪漫。但是女主角一脸的无奈，她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遇到的各种极品客人、极品事迹就不提了，而账面赤字让两个人更加疲惫，最后听到浪漫两个字就觉得有点恶心。而小女生问她说，爱情到后面都会淡掉吗？女主角说，不是淡掉，是五味杂陈。

0: 果你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爱的代价》那首歌当中的真谛，它告诉你总要学会长大，学着面对各种困难，不是只有失恋苦恋才算是爱，在平稳的关系里也有很多要学习的部分。在这个时候，主题曲会适时的响起，还记得年少时候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另一半我就会给你。从此小女孩就爱上了小男孩。可是大人们都说，小孩子嘛，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别人，可是每次她想起了那碗粥，她还是觉得那才是她一生中最真的爱。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

0: 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当时为导演选择了滚石的二十首歌来做自己的全新解读，有些故事并没有跟歌曲有很强的联系，好像我们熟悉的异地恋标配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在滚石爱情故事那个电视剧当中，女主角是个在网上做直播的女生，每天在线上和人聊聊天，唱唱歌。她独自照顾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妈妈，平时一步都不能离开，所以不能够做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但突然有一天妈妈失踪了，之后她接到电话说妈妈独自跑去了一个小岛。

小鱼赶去了小岛，在岛上遇到岛民阿灿。民风淳朴的小岛上，妈妈竟然过得意外的开心，岛民们也没有把她当作异类。小鱼放松下来，阿灿是个灯塔守护员，他会认真地描述这一年四季大海有什么不一样，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小鱼看他的眼神也开始不一样。剧里有很多浪漫的瞬间，会有突如其来的烟花，阿灿拉着小鱼的手画星座，会倒计时来看灯塔固定发出的光。不是玫瑰大排场才叫浪漫，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魅力，利用一点点天时地利就可以做到浪漫。小鱼用镜子反光了一两次，照在阿灿的脸上，就像岛的灯塔会闪两次一样。这些小细节都很动人，没有什么比你在身边更重要。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码。

0: 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重温经典旋律。
1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滚石爱情故事当中的20首歌，有讲前任之间纠葛的最后一次的温柔，离异夫妻的你走你的路，以及老夫老妻突然遭遇人生变故，最后重拾信心相濡以沫的最浪漫的事。其中很特别的一首叫做《伤痕》，是李宗盛的情歌。歌里说，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像你这样数着伤痕。这是在90年代华语歌坛盛产的那种哀怨，可是李宗盛妙就妙在他笔锋一转，说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不要因为爱情电影跟流行歌曲里都是为爱哭泣的女人，你就纵容自己的脆弱，始终留着伤痕。

李宗盛在《伤痕》里其实是鼓励女性的态度，他鼓励大家走出沉溺情爱伤痛的那种境地。所以歌里有词，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甚至还以很温柔的笔触写出关于爱的一些残酷的哲学，比如有时爱美在无法永恒，世事如此，切莫求全。因为这首歌独特的角度，所以我们熟知的作家刘玉还专门以他的歌词写过一个文章，叫做《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他说林忆莲的这首歌有一句歌词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觉得它简直有点不通顺，但莫名的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我有特别找回来刘玉的那篇文章看，我觉得对今天的女性其实很有帮助，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看看。

这首诞生于1995年，其实有某种女性主义视角的歌曲，放到今天要编一个什么样的新故事呢？我特别在这里留一个悬念，如果你愿意去找找看看，你就会知道答案。而这么多故事，这么多爱情的模样，你总是能够找到对号入座的那一个。从整个海报可以看出来，滚石爱情故事仍然是台湾式小清新的味道，当然因为今天的拍摄水准，它更有电影的质感。如果你熟悉这些滚石的经典，你去看这些故事，有一种亲切感。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这些歌，那就在故事里去找一找这些留在上世纪90年代音乐里的传奇吧。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95%。展望嚟紧的两日就是8号和9号，仍然是有强降雨的过程的。在这提醒各位的考生，赴考的时间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来自企业家杨先生的分享。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北上，车身摇摇晃晃开动之后，站台上送别的人潮渐渐模糊。那个时候车厢广播啱好放住站台这一首歌，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现在每一次听到前奏响起，我依然能够闻到火车车厢入面混杂住泡面和汗水的味道。如果要将这份心情送给哪个，我想我想送给所有曾经在站台上送别过仔女，也都给父母送别过的人。愿你无论走几远，回头的时候，站台上还有人等你。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康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3: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2: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0: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靚女，你把聲好好聽啊，不過在地鐵裏面是不可以大聲喧嘩的。
5: 靚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過在地鐵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鬧的。
6: 文明出行搭地鐵，安全又快捷。
7: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0: 深課堂，我哋今期節目嘅嘉賓啦，上排先啱啱上完節目，咁呢期節目咧，我哋將剩低嘅部分咧，繼續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更詳細內容嘅話，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空中家長學校喺 FM94.6 嘅全天滾動嘅播出。咁佢係邊個咧？佢就係廣東省名班主任，佛山惠景小學嘅語文老師，佢係林杏兒，我哋叫小林老師。嗱，咁佢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談論過，就係、是、講到小朋友嘅鵪鶉仔調皮，咁究竟呢種調皮小朋友呢，以前我哋会觉得系一个贬义词，但系而家呢，其实佢已经系变成一个中性词，甚至呢会系觉得系一个能量非常之高嘅褒义词添。咁详细嘅话，继续同小林老师倾倾。
9: 家长学堂，深课堂。
10: 咁我哋讲到调皮下有好多唔同嘅特质啦，有创造力啦，作为家长肯定好欢迎㗎吓、但同时伴随嘅其实佢哋都系都话啦，永动机吓，好高嘅能量，而且好高嘅执行力。其实执行力呢背后仲有一个就系佢哋会比较容易冲动，同埋可能容易比较容易爆炸。
11: 闯祸嘅机会会比平均水平高一啲。
10: 係啦，咁所以以咩心态去接纳佢哋呢？
11: 佢你要预咗㗎喇，呢啲人呢佢一日叫一两百次老师係好正常嘅。即乜嘢都係啊，即係佢行住嘅，有咩发现佢都会叫老师。又或者呢俾其他人嚟投诉你都要预咗嘅。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哋有啲细路仔呢，佢行嘅时候唔小心啊，因为呢啲细路仔佢感情好丰富嘅，动作幅度又大。有阵时一揈揈到人哋呢，佢自己都唔知㗎喎、跟住你问佢你头先揈到人点解唔讲对唔住。冇啊，佢唔知㗎喎。有陣時我哋班就發現嗰個咁樣出現嗰個咁樣嘅問題呢，就去排隊攞飯嘅時候、前面嗰個小朋友攞完飯呢，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迎面行過嚟，揈下揈下一下子就揈到人，佢唔知，因為佢眼裏面只係盯住佢要攞飯。呢啲其實都係有一種專注度喺度嘅，即係嗰啲專注力唔好嘅細路仔其實往往係 说明佢哋嘅注意力系特别容易集中喺某一个点上，乜嘢点都吸引到佢，所以佢先至唔可以长时间咁样去聚焦于一件事。所以未必系话佢冇注意力嘅，只不过佢嘅注意力太多啦，太分散啦。但系当佢盯住一件事嘅时候，有阵时佢唔做完呢件事，佢就唔做下一件事，咁就有阵时喺我哋心目中又变成跟屁啦。咁佢盯住攞饭嘅时候，佢就冇留意自己整到人啦。结果咧，俾佢整到嘅小朋友咧，就一下子。就撞咗埋去嗰个墙边，咁咧嗰只手咧又觉得有啲唔舒服，咁啊老师他撞我，又嚟去投诉佢啦。咁你当然知道佢系唔小心噶啦，咁但系呢个俾撞到亦都好无辜啊。咁后来咧我就教呢个家长，我话你要教佢点样去呵护翻自己撞到嘅人。咁呢个家长咧亦都好配合，马上就向佢家长道歉啦，向小朋友道歉啦，跟住仲买咗云南白药。叫佢带翻去送俾呢个小朋友，咁喺呢一种咁样嘅交往里边咧，反而有矛盾冲突嘅呢两个小朋友咧，佢就结落咗友情啦。早排去家访，仲要邀请埋一齐同一个 team 去屋企玩，一齐去食小林老师整嘅番茄炒蛋。咁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呢啲咁样嘅冲突咧，我哋都唔使惊嘅，因为往往有交往先会有冲突。完全唔交往，你完全自己一个人喺度玩，冇人理你，其实好孤单嘅。咁呢啲恩皮仔咧，即系有错咧，佢哋亦都唔会话唔认嘅。咁所以反而佢会形成咗一啲好快速嘅试错同埋调整咁样嘅一啲习惯咯。
10: 都系好事。
11: 系啊系啊，所以佢就。即系佢，因为佢经常去做呢啲各种各样嘅嘢，佢惯咗啦，佢就唔会话啊，我做错事啊，老师会唔会唔中意我？唔会
10: 嘅，少内耗啊，
11: 唔会，一定绝对唔内耗嘅，呢啲系好大嘅优点嚟嘅。你今日教完佢，礼手第日就执一扎鸡蛋花撬好送俾你噶啦。所以咧呢啲细路仔，我觉得系即系其实我哋呵护佢嘅方式咧，系要匹配到佢嘅呢啲咁样嘅需求同埋特点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哋呢啲本嚟就系优势嘅高能量啊，同埋强行动力。以后可能就会成为创业者同领导者特别最需要嘅嗰一类素质。
10: 系啊，即首先唔内耗啦。咁而且佢哋
11: 有事咪处理咗佢咯。
10: 发现佢系友情好大晒天嘅，即系佢嘅兄弟情啊，或者系嗰啲什么兄弟嗰啲感觉特别之强嘅。
11: 即系你引导好啦，佢就系一个好讲道义嘅人，好有担当嘅人。引导唔好，佢搞成江湖义气流呢流气，咁又唔系咁好。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0: 调皮小朋友啦，佢会有一个特质就系唔系咁怕权威嘅，而且咩都敢去挑战一下。当然佢唔系话恶性嘅挑战，系觉得好似即系硬系好似踩喺呢个规矩嘅边界。所以呢种小朋友嘅话几难顶啊，特别对于老师嚟讲吓。
11: 咁如果你个心态放宽咗，你知道佢就系成长过程中嘅一个阶段，或者系喺呢一个问题上揾到咗你引导佢嘅方向。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来的方向。咁都几。好玩嘅，我又举一个例子同大家倾下呢啲恩皮仔。有阵时你点样接住佢吓，都唔系话每一次你都要赞佢，每一次都肯定佢噶。我记得有一次上紧课嘅时候，唔知系讲春夏秋冬啦，定讲乜嘢，就讲起咗天气热啦，开始可以着裙啦。咁我就话，哎，听日小林老师着条裙翻嚟先咁。咁啊，大家好嘢，好嘢咁。跟住我哋班个恩皮仔咧，佢就好豪气咁讲嘅，给我也来一条。咁跟住全班人就望住佢笑啦，你听到都笑啦。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就係贪口快贪口爽，好多细路仔都有呢种特点嘅。佢会误以为大家对住佢笑就係佢嘅得着。就系佢优秀嘅地方，
10: 感受好啊嘛！大家对住我笑，
11: 大家都对住我笑喎。你我几识讲嘢，我几幽默，但系佢就唔知道呢件事情对班级系会形成课堂纪律嘅一个破坏，或者系佢有阵时会令对方下不来台。咁我哋要俾佢一啲分寸感。其实我都不是话因为我老师嘅权威受到你挑战，我相对嚟讲我仲系一个比较大方嘅老师，冇乜所谓嘅，乜嘢我都接得住嘅。喺嗰一个刹那咧，我就觉得我要约束下佢。有阵时出去你玩起上嚟啊，或者咩啊，唔可以太丧。我当时就接咗一句，好啊，咁我又带一条翻嚟俾你啊。佢即刻话就啊，那不要，那不要，我那不行，我对我听到的话负责，你也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啊，带什么颜色好呢？急啦！好急，我不要，我不要。周围啲同学粉红色，我话死啦。那你明天就要穿粉色裙子啦。佢急到哭， 佢真係急到哭，因为佢又好上心呢啲嘢，佢当真㗎，因为佢引你笑嘅时候又係当真，大家挑侃佢嘅时候佢又当真。
10: 嗯，
11: 讲到底就係其实佢内心嘅嗰种分寸感係未建立好嘅、嗯。我完全理解佢、嗯、跟住差唔多啦，两三秒钟啫，其实咁样一来一往咁、嗯、我觉得都差唔多啦。跟住我就接咗一句，我话你仲有一个机会，如果你今日做得到，所有课嘅老师都赞你，都唔批评你，呢条裙就带返嚟，但係需唔需要着呢由你嚟决定、
10: 嗯、
11: 一下子转返过嚟，佢喺情绪嘅大起大落间，可能佢记呢件事就会记得更加深刻、
10: 嗯、
11: 即係唔係话每一件事都汤汤水水闭嘴住口就算，而係俾佢有一个起同落去记住。跟住第二日我真係带咗条花裙返去袋装住，返到去嘅时候其实我放咗喺课室个柜边嗰度，冇拎出嚟嘅，但係几乎每一个返学嘅小孩仔第一时间书包都唔放低，就嚟问我，小林老师你带裙子了吗？喺我教育呢个恩皮嘅细路仔嘅时候，其实其他人都得到咗教育，唔系话淨係落井下石去笑佢嘅、嗯。因为我当时都有讲，大家要帮助他，嗯、他手自律了，明天他就不用穿这个裙子了。肯定系要諗办法去鼓励佢，即系等佢有正面嘅鼓励，知道哦，我做得好，老师睇得到；我讲嘢冇分寸，老师亦都会听得到。嗯、我要对我讲嘅嘢同我做嘅嘢负责。你要成为一个咁样嘅人，你以后先至会有担当啊嘛。
10: 嗯、
11: 到佢翻嚟嘅时候，我就同佢讲。裙子，佢即刻就耷低头望住我，我话要不要穿就看你啦。
10: 哦，
11: 我哋都希望呢件事能够帮助佢，但肯定唔系一件事就帮佢一世嘅。
10: 嗯，
11: 所以每发生一件事嘅时候，你谂个办法出嚟，大人都系咁噶。我哋嘅目的唔系要佢喊，我哋嘅目的系要佢慢慢喺一次又一次嘅经历里边，一次又一次嘅冲突里边，一次又一次嘅调整同化解里边去积累一啲分寸感。咁佢嘅呢种反应快，就唔会成为伤害佢自己成长嘅利器。
10: 咁所以最后都系冇着嗰条裙嘅，
11: 冇大条裙喺我课室放咗足足一个礼拜，
10: 哦，
11: 甚至冇挂过出嚟，但系佢都知道嗰度有一条裙。
0: 家长学堂，心课堂。
10: 我哋对咁高能量、咁冲动型嘅小朋友、
11: 嗯、
10: 其实我哋俾佢嘅边界，你睇下，我其实都系小小地，唔会直接跟他说闭嘴、
11: 嗯，
10: 不可以。我哋其实从头到尾都冇 say 过一个 no。
11: 当你好强烈咁 say no 嘅时候，其实嗰个负面嘅嘢反而会得到贯彻、
10: 嗯。
11: 譬如我哋有阵时会觉得啲小朋友讲嘢唔文明啊，讲粗口啊。当你去问佢你点解要咁讲，你喺边度学嘅，其实就帮佢强化紧呢个粗口。甚至你同佢讲啊嗱，呢啲粗口唔可以讲。本来唔识嗰个都识埋啦，但系通常你同佢交流嘅时候，你唔用唔文明嘅语言，当佢讲嘢讲得令人愉快嘅时候，你及时咁肯定佢，
10: 即系强化佢讲得好嘅说话。
11: 即系如果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啦，我哋就想办法去提炼呢件事里面好嘅一方面。
10: 嗯、
11: 譬如有啲小朋友，我哋都话咧，啲恩皮仔佢从嚟都唔系强权嘅，佢唔理你上唔上课嘅，总之有啲嘢想讲就讲噶啦。我哋班又系发生喺一年级嘅事情，春天嘅时候咪好多嗰啲小飞虫啊周围飞嘅，上下课咧嗰个一体机上边就飞咗只虫仔嚟，当时个一体机咧。正好个功能呢系要做标识嘅、
10: 嗯、
11: 即系话你攞手指啊攞笔啊去写字嘅时候，只要有人触屏呢就会留低痕迹、
10: 嗯、
11: 结果我喺呢头讲课，突然间有个小孩就讲，小林老师那个虫子在画画，对呀、啊、在跳舞。我心想，哎，又有不速之客啦，一睇原来有隻乌蝇飞咗上去嗰个一体机嗰度，躝咗几步就啱好画咗一个标识，即系一个嗰啲点出嚟。跟住我拧转面一睇，我哎哟，母亲节快到啦，他在给我们比心、哦，就啱好一个心心咁样画咗喺度。咁啊，当时咧大家正好系讲紧课，亦都系讲紧语文课，就讲紧鸟语对花香。咁、
10: 哦、
11: 我啊，好靓啊！我话将呢啲当成礼物，到时同佢影张相送俾。妈咪啦，咁、嗯、我哋专心上课咯喎，乌蝇都咁认真听课，我哋都要认真听课喎，一下子又可以将呢一个注意力就拉咗返嚟。呢、
10: 嗯、
11: 个其实有阵时真係要睇大人嘅。即係当我哋去搵細路仔身上嘅问题嘅时候，一千个一万个搵之不尽。但係如果我哋喺自己身上去諗办法解决嘅时候，解决咗一个佢就少一个。
10: 嗯， 而且要我哋有智慧地去解决，
11: 正面啲咯。即系你自己本身，你要成日去提醒自己，我点样先至可以提取到呢件事情里面嘅正面嘅嘢，同埋你要忍得住，都系咁练过嚟嘅。
10: 所以我哋家长都系要咁样练过嚟，希望即系今日呢啲咁样嘅小技巧啦，其实对大家嚟讲，都会系我哋要成为一个智慧嘅父母。所以首先我哋有智慧地去反馈，
11: 系啊，
10: 嗯。
9: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1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0: 继续翻嚟深课堂，我哋今日节目请嚟嘅嘉宾系广东省名班主任、佛山卫景小学嘅语文老师林杏儿，大家叫佢做小林老师。咁继续我哋嚟讲下就系恩皮仔啊，调皮嘅小朋友，你发现佢哋有一啲嘅特质啦，既系优点，但同时都系缺点，或者既系缺点，但同时咧佢都有啲闪光点嘅噃。继续同小林老师倾下偈啦。
9: 家长学堂，深课堂。
10: 咁啊， 讲到呢，其实我几欣赏有人时调皮嘅孩子啊，有人时佢哋真係哥们啊，特别得多佢社交能力。所以有好多人话青春期好多时候会因为社交嘅原因而影响情绪波动啊。有时我会觉得去到青春期呢一班嘅哥们都没什么事儿的。
11: 係啊，即係反而身边成班人围住成日又玩啊又跳啊又叫啊嗰啲，哪怕佢玩起上嚟呢面红耳热啊，吵起上嚟呢喊过啊，吵过交啊，絕交过啊，都冇问题。呢、这个正系说明佢整个情绪系活水嚟嘅，系流动嘅。反而佢一直都唔出声，一直都唔表达自己心里面嘅情绪，呢啲细路仔我哋会更加紧张啲。但恩皮嗰啲佢唔理你嘅，佢心里面有乜嘢佢就表达乜嘢噶啦，该打就打，该闹闹，该讲唔讲，结果就导致咗该俾老师批评就批评，该罚企就罚企，该取消佢呢个娱乐时间就取消佢呢个娱乐时间。咁喺呢啲一次又一次嘅磨练过程里面呢，其实佢整个抗挫力系提高咗嘅。咁点解会有咁多磨练呢？就系、是、因为佢玩得多嘛。咁玩得多咪证明佢同同龄人接触得多咯。唔理识唔识㗎，一年级嘅时候啲细路仔返到嚟点识唔识，喂喂一次玩就拉过嚟㗎啦。
10: 系啊，发现呢
11: 同埋喺度玩英族机仔嘅时候，甚至其他班有小朋友冲咗入嚟，见到我哋班喺度玩，我夜玩，我夜玩。结果我哋班啲细路一手拉佢过嚟就一齐玩噶啦。之前有一日仲要有高年级个哥哥，见到我哋班啲人下咗课喺嗰个小操场度玩，咁高年级嘅准备下一节课上课嘅哥哥咧，就以为佢哋热完身要入去用嗰个操场上课，好紧张。想赶佢哋，但系一睇咧，见到我喺个窗口笑眯眯咁望住佢哋，又唔敢赶，跟住就派咗两个哥哥过嚟课室，好大声咁问我：小林老师，你们班的同学说是你让他们进去玩的？我话对呀、啊。然后佢就觉得第一就好愕然，点会有老师叫细路仔去玩嘅？通常都叫佢唔好玩，唔好追嘅。跟住我话对呀、啊，是我让他们去玩的，他们已经做过热身啦。你俾佢哋玩五分钟啦，一阵间你陪佢哋玩完五分钟，再叫佢哋翻嚟啦。你帮我保护佢哋，你哋做哥哥。如果他们跌倒你要扶下他，跟着他们又回了去小操场。我在课室里面就亲手录了一段小视频，家长会给我们的家长看看，几令人感动。哥哥入到去呵住班细路仔，一跌倒即刻扶起身，好听教好听话。然之后就是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就一声令下，成班细路仔又是雀仔咁飞返晒入嚟我哋课室，埋英族鸡仔玩五分钟，出好多汗㗎啦，运动量足够㗎啦。然之后返嚟嗰最后嗰五分钟呢，去厕所啦，飲水啦，傾下偈啦，慢慢慢慢平复心情，进入课前准备。跟住我仲留意到嘅系乜嘢呢？当我哋嗰班雀仔返咗嚟之后，操场里面嗰班哥哥姐姐佢哋又玩埋英族鸡仔，好开心。跟住我就走咗过去，我话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感谢你们刚才把我的宝宝照顾得特别好，以后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这样保护他。我仲指咗嗰两个帮我扶起小朋友嘅哥哥，我话特别感谢你们。跟住今朝嗰个哥哥落嚟揾我，小林老师，我话他们又去玩啦，跟住大家会心一笑。呢啲其实系校园里面好温暖嘅嘢嚟嘅。我觉得恩皮归恩皮，但系细路仔恩皮下玩下，保证到佢安全，同埋场地允许，同埋我哋本身精力允许嘅情况下，俾佢哋呢啲恩皮去宣泄下，唔系一件坏事咯。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0: 当然啦，我哋讲到恩皮吓，呢、这个恩咧喺我哋语里边就系面皮厚啦，系咪人性足啦
11: 吓？
10: 咁所以即系我哋都系讲翻就系话恩皮小朋友，我哋发现咧，因为佢哋经常有好多挫折啦，又可能又有好多磕磕碰碰吓，咁又可能唔小心撞亲人，即系经常都会喺呢啲挫折当中去成长。你会发现呢种小朋友好似真系佢会真系几恩噶，
11: 系啊，软皮蛇咁样嘅，话极都系咁啊。有阵时啲老师都好嬲噶，所以我觉得都唔怪得啲同事见到恩皮仔会皱眉，我自己都会好皱眉嘅。特别好似我依雄心壮志，一接想接佢六年嘅，好崩溃噶。你谂佢六年都咁恩皮嘅话，好崩溃。 会啊。咁有冇办法令到佢呢啲恩皮成为咗一啲正向嘅成长养分呢、嗯、你就只能够不停咁諗办法、
10: 嗯、
11: 不停咁去试，唔係个个办法都 work 啊、嗯、有时唔 work 你咪试另外一个办法囉。喺呢个角度上嚟讲，其实我都要好恩皮先得。
10: 哦，咁点样理解呢？
11: 细路仔又系佢想咁样玩唔得，佢就换一个游戏玩、
10: 嗯、
11: 我哋大人都系啫，呢个办法搞唔掂佢就换一个办法搞掂佢，你咪当佢一个 game 咁样嚟玩囉、
10: 嗯、
11: 我都要恩皮起嚟囉，即系变咗我都要向佢学习。败者不挠，佢又百折不挠，我又百折不挠，大家势均力敌嘅时候，可能小朋友成就咗我哋作为家长同埋老师嘅教育方式同方法以及理念。
10: 嗯，
11: 而我哋喺咁样嘅教育方式方法里面，又带动咗呢啲小朋友将原嚟一啲可能令佢误入歧途嘅嘢拨归正途，甚至以后出人头地，成为一个我哋期待嘅细个好恩皮，大个好出色嘅人。
10: 特别你其实经历咗咁多届嘅学生、
11: 嗯嗯、
10: 长大之后、嗯欸、反而嗰个恩皮仔系成日都翻嚟揾老师，又是老师前老师后。
11: 有一个研究生哥哥，佢翻嚟嘅时候就讲起细个嘅时候，老师一日到黑就话我呢样话我嗰样，嗱、嗯、我而家唔系几叻咯。我话系啊，其实你都好叻啦。五六年级嘅时候，我接佢手嘅时候就知道啦。嗰班人成日我要带住佢哋一齐玩，
10: 嗯，
11: 一齐玩，一齐煮嘢食，一齐玩啊！即系将佢啲精力宣泄咗出嚟，佢就冇咁多搞嘢啦。
10: 嗯，
11: 即系好似下课你带佢去跑咗两三圈啦，诶，佢上课佢反而会注意力会集中啲、嗯，因为我哋啲小朋友咧，佢仲系一个生物上嘅人、
10: 嗯，
11: 生物学上你个脑就系要喐佢先至灵活嘅，你唔可能通过老师长期嘅语言输入，佢就会变得好灵好活，佢一定系手啊、眼啊、口啊，啊佢玩玩捉鸡仔嘅时候叫过啊、
10: 嗯，
11: 耳仔去听啊，玩一二三木头人嘅时候去由听觉嚟指挥自己几时企、几时行，同埋去叠杯嘅时候点样去平衡自己，系通过咁样全身嘅运行嚟令到佢嘅大脑一直保持活跃。咁、
10: 嗯、
11: 呢个大脑保持活跃嘅时候，对佢学习有冇利啊？当然有利啊。
10: 嗯，
11: 对佢读书写字有冇利啊？当然有利啊！
10: 嗯，
11: 尽管有阵时即系你分寸把握唔好啊，你玩三个钟头先至翻嚟写字，嗰只手拎笔都拎唔起啦。咁呢啲系我哋大人嘅问题，冇管好呢个分寸，系、
10: 嗯、
11: 嘛？但系你话譬如课间我俾佢玩五分钟，然之后翻嚟好好集中精神去读书，声都大声啲啦。
10: 嗯，
15: 家长学堂，心课堂。
10: 有啲小朋友呢好经常同屋企人讲，我想玩完先至做作业，其实唔系一件坏事、
11: 嗯、
10: 因为我见有啲家长其实佢会将到上到上纲上线，要求一定要做完作业先至玩。但对于比较恩皮嘅小朋友嚟讲，小区里面跌完跑完再返返嚟做作业，其实都唔系一个坏，你点睇呢？
11: 当然啦，做完嘢先玩呢肯定就系一个好浪漫同埋一个好美好嘅期待嚟嘅。等于我哋啫、
10: 嗯、
11: 我哋单位任何行业接到任务嘅时候，你先做完佢先至去食饭，先做完佢先至翻屋企，先做完佢先至刷下手机，做下自己想做嘅嘢、
10: 嗯、
11: 都好好㗎。但係真正做得到嘅人呢唔会太多。如果好多嘅话，拖延症就唔会大行其道啦。係咪呀 ?deadline 就唔会咁好用啦。甚至有阵时除咗 deadline 仲要有一个缓冲期添啦、
10: 嗯。
11: 所以其实连大人都系咁嘅。一个自律嘅人系要通过培养先至会成就得到嘅。佢细个嘅时候咁细个，你要去成为咁自律嘅人，如果佢真係可以成为咁自律嘅人，我觉得有啲得人惊。肯定系由他律开始。咁、
10: 嗯、
11: 又唔系话啊，如果系咁个个放学去玩得啦。呢、这个分寸就真係要靠大人去把握啦、
10: 嗯。
11: 有啲细路仔呢，佢嗰一日譬如佢哇三科嗰日都测过验喎。体育课又啱好落雨冇上过喎。咦、咁佢整个人嘅活动系少嘅。佢个大脑氧都少啲啦，咁、
10: 嗯、
11: 你俾佢去跳下绳啊，运动下，跑下，跳下，叫下，先至再写作业冇问题。但有啲细路仔佢玩嘅目的就系拎住部手机坐喺度，窝住喺度，佢、
10: 嗯、
11: 个身体动唔起上嚟，咁、
10: 嗯、
11: 你肯定就系越做越迟钝噶。你整个人嘅嗰个阈值啊、
10: 嗯，
11: 都会随住呢啲咁样高闪嘅视频啊、快速嘅语调啊，变到你静唔落心嚟，专注唔到你嘅学习。咁如果佢要娱乐下先至写字或者做作业，咁你哪怕叫佢睇两个笑话都得，睇文字，
10: 嗯，
11: 系嘛、
10: 啊，
11: 或者你运动下，做下深蹲。
10: 嗯、
11: 你去跑下，你去跳下，你去淋下花，
10: 欸、
11: 你去遛下隻雀仔、
10: 嗯，
11: 你带隻狗落去跑两圈，呢、這个冇问题。 就正如我哋课间带细路仔，我都唔会带佢玩十分钟、五分钟，差唔多啦，系咪啊？你前边有三分钟热身，然后再玩个五分钟，然之后翻嚟仲有五分钟去下厕所，执下书，坐下倾下偈，慢慢你个心率会回归正常，咁你先至可以投入到学习噶嘛。所谓嘅做作业之前嘅玩，你去留意下佢嘅心率，心率能够提高嘅，就证明佢唔单止系玩，仲运动咗自己嘅。我带佢哋去玩，仲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啦，我就系希望佢哋有运动，即系有一定嘅运动量，整个细路仔佢健康、阳光，多巴胺都分泌多啲啊嘛。
16: 冇错，
11: 咁你做起作业上嚟，你都开心啲啦。
16: 起码有动起来，其实呢个都系你话斋我哋人嘅呢种特色。
11: 冇错冇错，所以你唔一定话要佢一定要做完作业先玩，或者一定要玩完先做作业，你可以根据佢嗰日嘅实际情况去进行穿插，或者问佢咁你想点样安排？即系如果由你嚟安排嘅话，你想点样安排？中年级、高年级你可以咁样。呢个安排唔错啊。但系你唔可以过早咁样，我最怕就系有啲家长同我讲，我为咗训练佢独立，所以我专登唔理佢嘅。
16: 啊，那不行，
11: 呢种叫放任。
16: 家长都成日都话啦，唉、哎，佢就唔自觉噶啦，佢就
11: 系啊系啊，
16: 我话佢咁细个，你即系呢个自觉嘅时候，我觉得对于小学生阶段嚟讲，
11: 九年义务教育期间，你都唔好期待佢太过自觉，好难。第一，而家学习任务确实系重，成长嘅空间咧，亦都确实系相对单调咗。呢、这个唔怪得小朋友。考虑到细路仔嘅成长有肉身成长，所以佢需要有氧，佢需要脑细胞要活跃。咁我哋有阵时仲系要考虑，要佢动起来，唔好怕佢恩皮。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6: 唔该晒，小林老师，佢系广东省明班主任，亦都系惠景小学嘅语文老师。咁今期节目咧，都请咗小林老师嚟继续倾呢啲嘅内容。更详细嘅话，大家都可以留意 FM94.6 全天滚动播出嘅空中家长学校嘅剪辑内容。
9: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上午11:30，
17: 946天气预报。
18: 这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午后嘅时间咧转有大雨，局部暴雨要留意啦。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是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95%。我展望嚟紧嘅两日，亦即系8号和9号啦，仍然是有强降雨的过程噶。喺度咧，要温馨提醒一下啦，考生赴考嘅时间咧，需要系注意防御强对流嘅天气啊。
19: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0: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9: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0: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9: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0: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0: 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佛山中考的志愿填报6月3号就已经结束了，这段时间可能家长都要透透气，跟住下来当然是我们学生哥全力以赴去备考中考了。似乎一讲到考试，好像家长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关我事了，可能更多的会是在于后勤的补给。正如我们高考是先考试再进行志愿填报的，所以志愿填报家长们都会觉得我们要给一些心机，是吧，家长都要参与到，但讲到考试真的参与度不高，特别是我们的高考在6月7号到9号进行，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当中又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怎样才可以成为小朋友的神助攻而不是猪队友呢？在这期节目里面也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位心理老师的支招，他是佛山市第三中学的专职心理老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他是刘娟老师。
2: 家长学堂心课堂。
1: 高考了，家长如果我想要支持孩子的话，可以怎么做又可以怎么说呢？
3: 我相信每个家长会特别特别在乎咱们这一次的孩子的高考啊，因为孩子努力了十几年啊。那我们也有一些数据调查，就是家长的焦虑比孩子的要高，会有传染性。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在高考真的让孩子发挥比较好呢，就是有二八定律，80%的自信，20%呢就是说孩子们又有一些小紧张、小激动和小期待。那你作为家长怎么知道孩子是这个二八达到了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观察力都还是非常强的，看听听孩子或者看看孩子的一些表情，如果孩子有既想考啊快点结束，又害怕考，那这个实际上呢已经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任何一个孩子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刺激的话都会身心有反应，所以我们自己呢心要定，所以呢特别是作为家长，第一个小的策略就是要给予孩子呢他送一颗自信心给孩子，增加他的信心。怎么做呢？
1: 给他喊加油，加油，
3: 加油，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跟孩子击掌啊，然后摸摸他的肩膀啊，然后拍拍他的手背啊，拥抱一下，然后在他耳边，我相信你，努力了那么久，我妈妈对你有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要给予孩子一个强大的后援团，当孩子一个贴心的小助手。具体来说呢，就是要料理好孩子的一些生活起居啦，安排好这些饮食。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更重要的，我们是家长，不能代替孩子是考试，所以我们全职全责去做好家长的一些角色，你要说一些怎样的话呀，帮孩子有信心。我们有些家长会说，孩子我们对你的要求不高，你自己考试就行了。那通常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建议各位家长我们就改一下，可以跟这样跟孩子说，叫上他的名，小 A， 然后呢你要发挥好自己的正常水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呢还比如有些家长说，这几天你什么事都不用管了，你只管考试，那这个可能会加重孩子的一些心理负担。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可以怎么说呢？孩子你近这几天呢主要负责考试，那其他的叫个爸爸妈妈来，咱们各负其责。那这个就相当于就是有分担的了，
1: 个人负责自己的角色。
3: 是的。然后呢还比如说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家长就说，哎，赶快睡觉，明天要考试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们怎么说呢？孩子，昨天呢你是这个时间睡觉的，今天这个时间到了。这孩子听了就是按平常是一样的，给他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平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第四个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说，孩子那这几天太重要了，就拼这一把了，
1: 冲刺吧。
3: 对，那我们就说这次考试呢就当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或者是高中生涯的一个总结，我们按正常的水平发挥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是否给孩子送考呢？是否请个假在考场外等候孩子呢？
3: 作为家长，咱们都会很在乎孩子这几天，很想为孩子多做点什么。是否真的要送考，就要问问孩子的建议，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觉得希望爸爸妈妈在整个过程里面全程全陪，那当然家长得谁去陪？是咱们全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去陪呢，还是就爸爸妈妈或者指定的某人去陪？那这个跟孩子商量。如果孩子觉得按原来的他自己去考就好，那就更好的由孩子来说了算。咱们中科院 专门研究高考的王吉生教授也有一些调查，他认为呢，就是得知超过三分之二的孩子哦，就在学生做问卷的时候都不会主动要求家长们送考，并且呢表示更愿意像平常上学那样自己骑车或者打车去考点，他们不想让家人在考试期间更多的照顾，他们觉得这样会有一些负罪感
1: 哦，
3: 甚至会觉得很大的一种不舒服。这类人呢就是不送考的，也有一个数据就是男生比较多
1: 不愿意被送考，
3: 对，是男生、男孩比较多。还有三分之一的呢孩子表示呢就是希望家长能在高考期间全程陪伴自己，甚至有的学生呢也表示要也是像平常那样就好了，他们很享受父母陪伴的高考过程。这一类学生大部分都是女孩，女孩觉得爸爸妈妈很有安全感，然后他有说什么需要的话爸爸妈妈很快就给予马上的一个支持，
1: 而且女孩子相对来说需要情感的形式表现多一点，
3: 是的是的、
1: 就还是要需要问一下孩子是否送考或者是否候考，在考场外我是否需要等着你，
3: 哪怕就是去送考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哦，也注意自己的动作姿势语言，孩子不主动问的我们通常的家长我们就不主动去、去说更多
1: 的
3: 一些唠叨的、反复提醒啊，这个反复提醒也是个刺激，孩子本来那个时候很专注的去思考他要准备的考试的一些内容、或者他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贸然的去开口啊，你认为去关注他那可能会打乱他的这个节奏，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静静的陪伴，然后可以预先跟他沟通好我们明天早上吃什么呀，走哪条路线呢、几点钟出门呢、要带什么呀，就可以预先的时候就可以商量好。
1: 那有些孩子还会说随便吧，那我到底送还是不送随便你啦，那通常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他说随便那平常是怎么操作就怎么样去做，如果他说随便那你都送了那咱们就继续送、平常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会让他感觉到就是跟平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这个是最好的。高考第一天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孩子考完第一科第二科出来可能会产生一些情绪的表达，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或者是没什么话说的，家长应该怎么去面对孩子这个状态呢？
3: 通常呢就是在考出来以后啊、每个孩子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出来，每年高考都有一些是笑着出来的、翻跟斗
1: 出来的，
3: 对，翻跟斗出来的，也有的是哭得出来的、甚至有一些是什么也看不出他的一些任何表情，这些我们说的都是非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1: 哦，
3: 因为高考这个重大刺激，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应急的急性反应，所以呢允许孩子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不管他是哭的笑的翻跟斗进来，那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就允许孩子以他的方式，如果说特别高兴的那我们也要快速的给他
1: 调整，
3: 对，迎接第二场考试。
1: 怎么给他调整呢？给他泼个冷水，
3: 在家里的话呢接着到吃点东西啊，马上进行转移啊，尽量不问考成怎么样、
1: 就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尽量也少问考试的。
3: 对对，如果他自己愿意分享我们就听、就观察
1: 就听就行了，
3: 听就好
1: 了，就不用问了，
3: 多听少说，
1: 明白，
3: 就是你的这个情绪的平稳那给孩子就是最好的一个滋养，咱们就哪怕是装也要装的平稳起来，但如果他说崩溃了哭，那我们通常也有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SWTC， SWTC 的一个策略，这个S是什么呢？ stop， 就停止、停止这种负向的思维，学生也知道怎么去调节，比如做一些轻轻的长长的呼吸，做一点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也可以让孩子给写一写、随便画也好，涂写写都行，反正他自己觉得这样舒服就好。第三呢就是思考，如果你写的时候左边是认为自己考得不那么好的自己这种负向的一些东西，那右边呢就是思考我们解决的方法是怎样。刚刚说到的有一种情况是笑着出来的，那笑了我有什么好的部分我也可以写下来，我自己迎考的时候我能够笑出来那我也有一些策略，写在右边。还有就是哭得出来，那我接下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关键字漏了还是时间不够，那我怎么来调整，那你解决方法在哪里，就要思考。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转换，把负向转正向，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最擅长的就是要无边界无底线无原则的去 贷款账

0: 更难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快速的转换出来。
1: 高考进行时，我们家长如何在考试中间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您的状态就直接影响孩子的状态。
0: 嗯，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前面第一天比较顺利的话呢，就评委，我们继续呢，就是说在考试期间，包括在考试整个过程的灌输过程里边，都是一个稳正常化。所以呢，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稳定和鼓励，不评判，不批评，不指责，甚至我们作为一个观察家，我们就仔细的小心翼翼的去观察他就好了，然后给予他正向的一些反馈，我刚才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然后我自己感受是怎样的，那这个时候就给予他正向的一些鼓励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要冷静的去处理，不慌乱，咱们作为家长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而且在社会里边也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就是把你的这样一个稳定很自然的传递给你的孩子。第三点就是要信任孩子，这个蛮重要的，我们多用一些正面的一些鼓励性的话去给孩子，比如说我们有描述性的鼓励，哎，你看到了孩子怎么怎么真实，我们不歪曲他，然后反馈出来就谢谢你这么努力。同时呢，还有就是赋能式的，哇，经过这一天的考试都过了，哦，妈妈觉得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我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你的这种持续不放弃，特别打动我，你的眼神有光，也是一种赋能的。还有就是感谢性的，谢谢你。我觉得有个家长的话挺打动我的，在他孩子模拟考的时候发一个信息，他给我们一段话，这里跟各位家长分享。他就发现，他说他的孩子当时也是考的有一科就是下午数学嘛，很难的嘛，他就考的不是那么好嘛，孩子就特别崩溃，然后他过去他啥也没说，他就直接抱住这个孩子，然后拍一下他的肩膀，说能成为你的妈妈我很幸福，看到你现在这么难过，我很想跟你说，我相信你一定会考到你自己的正式水平，同时我也想告诉你的是，你都这么难，没有人比你会感觉到更容易，因为你的数学是你的强项。他就很明确地告诉他，就是这是他的强项，他都觉得难，你相信没有人会觉得容易。那孩子后面突然惊喜看了一眼妈妈，对我是因为他数学一直还是算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告诉孩子，孩子突然好像就情绪，他就是说感觉就好起来，就跟我发 了。对，我们要这个时候要拨开这个迷雾，孩子的这种负向的东西，呈现出好的部分，帮助孩子拉他出来。
1: 我们考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考后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表现为有一些是过度放纵、抑郁、自责，还有一些焦虑不安，还有一些孩子会反复的去回顾自己在考过程中的反复强化性的，强迫思维一样的，我就反复去想整个回忆的一个过程，像放电影一样的，就每次睡前他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还失眠多梦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呀。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就考完以后孩子们会觉得心里靠牢牢的，先到几点钟，五点多就要起床，或者五点五十六点钟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十一点一直持续到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突然考完了，这个方向感的缺失，
1: 对，好像我明天还要上课，我好像明天还要考试
0: 啊，
1: 就是整天总是觉得明天还有事儿干。
0: 他有持续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慢慢相信自己，他会否定就结束了嘛，孩子会有个否定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嘛，啊，他觉得不相信，他慢慢慢慢差不多要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孩子们呢才能够真正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考后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有的孩子们啊会出现连续失眠了，茶饭不思了，无诱因的一些腹痛腹泻呀，还比如有一些容易发脾气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留意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情绪，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考完试以后呢，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调节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尤其是要特别避免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分放松，娱乐无度，通宵的去玩
1: 打机，
0: 对，通宵看电视，通宵看连续剧，通宵打游戏，
1: 放纵嘛，
0: 啊，对对对，甚至呢也有一些呢考后的时候呢去一些酒吧，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案，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过度，自我封闭，不出门， 那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担忧过度担心就不那么正常了哦。作为家长呢，我们都要尽可能的考完试以后呢，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运动。

0: 一起去阅读一本书，一起去书店，让孩子一起来参与进来，这个可以让孩子会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还有一些就孩子考完试以后，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甚至学击剑呐，去唱歌呀，去旅游啊，去学车呀，
1: 对
0: 啊，还有就是去运动啊，去学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原来很想去学，很有兴趣，
1: 什么学吉他呀，这样子，
0: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就是让孩子也可以自己去愿意干的一些有兴趣的，
1: 或者像说换了一种学习的环境，
0: 对对对，学另外的东西，对，就不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学他自己感兴趣的，
1: 那这个条件会更加好一点，
0: 他就分散注意力了，
1: 对对，
0: 啊，让孩子也知道哦，即使考完了，我依然如此的重要，家长很在乎我，
1: 对，
0: 就不是考的时候呢，就很在乎你，考完就不管你了，孩子觉得就有落差，
1: 所以这个考后陪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也要拿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0: 是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哪怕你到家里你啥也不出声，但是你坐到旁边啊，那我们还是谈到了，这对于孩子还是多鼓励，多赞美他。
2: 家长学堂，心课堂。
1: 唔该晒，来自佛山市第三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咁佢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唔该晒，刘娟老师。喺小朋友嘅重要时刻，家长喺背后嘅呢份支撑力量真系非常之重要。咁当然，你讲嘅说话以及系你做嘅事，对小朋友嚟讲亦都会有好大嘅影响。
2: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3: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喂，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喺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8: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阿妈话而家最怕就系一家人坐埋食饭。对于牙齿松动、多只牙齿缺失嘅长辈嚟讲，食饭未必系享受，咬嘢唔够力，啲靓餸都食得唔够尽兴，成餐饭嘅气氛都冇咁好。作为

0: 子女睇到父母食嘢唔自在，个心都会挂住。如果你都想帮父母重拾食嘢嘅轻松同埋乐趣，可以了解一下禅医口腔。扎根佛山超过60年，三甲医院嘅实力，针对长者常见嘅复杂口腔情况，提供个性化缺牙修复方案。特别系佢哋嘅上海宜兰种植团队，专攻全口半口复杂种植，就算长者有血压血糖方面嘅顾虑，都有多学科石博医生团队评估护航。先帮父母预约检查，了解一下牙齿状况，等佢哋都有机会重拾大大啖食饭嘅乐趣。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牙齿好，好口福，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上次我讲到正德十六年六月，灵王造反，点解会造反呢？会唔会系正德皇帝知道佢造反，所以就设个局氹佢造反呢？我在这里就举三个例子，看看大家认为合不合理了。第一，灵王府的护卫武装本来在明英宗天顺年间就取消了的。接待朱振豪啊，在正德初年就通过贿赂刘瑾恢复了护卫。刘瑾被杀之后啊，灵王的护卫又取消了。但是朱振豪啊，又通过贿赂兵部尚书陆元以及正德皇帝身边的洪隐、乾陵等这些人呢，说服了正德皇帝在正德九年再一次恢复了护卫。那正德皇帝为什么会被灵王降服了呢？又可以说这个就是身边的洪隐收了灵王的钱，帮灵王做事，卒之就氹掂了他。是那个正德皇帝荒唐任性而已嘛。如果呢啲都可以成为理由嘅，咁我亦都可以讲呢个局呢係正德皇帝特登设嘅。因为朱振豪造反呢，正德皇帝就有咗御驾亲征建立军功嘅机会。正德皇帝当时又冇仔，所以接班人一直都冇明确。梁柱曾经三次上书倾到呢件事，咁佢建议话选择中凡近属贤者去培养，以定天下人心。咁讲意思即係话呢，希望正德皇帝啊，先喺近亲藩王里面揀两三个人，叫佢哋呢入皇宫嗰处生活，再培养佢哋作为以后皇储嘅人选。如果以后正德皇帝有咗自己嘅仔啦，咁再将佢哋送返去。呢个諗法係非常之合理，其他大臣亦都好赞成咁样做。只但正德皇帝唔听噃，所以接班人一直咁拖住。朱振豪就闻到徐刺噃，佢啊呢次机会嚟啦，於是就贿赂乾陵等呢啲咁嘅人，叫佢哋啊降服嗰个正德皇帝，等自己嘅仔去到太庙嘅祭祀仪式上边就担任思乡嘅角色。这个角色呢，通常是只有皇帝的嫡子才可以做的。亦就说朱振豪想通过这样的法子，等他的仔去继承皇位。本来灵王这一系呢，对正德皇帝来讲就不属于近亲藩王来的。但是正德皇帝就没有采纳前面梁柱的建议，反而听从了乾陵。是咯，那正德皇帝是怎样想的呢？而且正德皇帝在回复朱振豪的时候，还特意揀了一种意色龙尖。什么东东呢？这个意色龙尖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公民用纸。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这种纸一般只在颁发代理国政的诏书的时候才用的。亦就是古代讲任命哪个人做监国的时候才用。正德皇帝这样用啊，仲可以简单咁用荒唐任性嚟解释咩？唔使问啊，梗係睇穿咗朱振豪嗰弄嘢啦。好，既然你咁样做，我就将计就计，等你发梦先得。佢唔单止咁，

0: 仲特意加金布刺，亦就话喺呢一份嘅特殊公民用纸嘅外边啊，仲镶埋金边添。哇，系咁样刻意嘅做法，就更加难以用荒唐任性去解释啦啩。显然呢一份圣旨啊，系等朱振豪啊就喜出望外，令到佢嘅心就更加之狂啦。好啦，第三样呢就系正德皇帝对于揭发朱振豪造反嘅态度。嗱，朱振豪系一个行为好轻佻嘅人，做事又好招摇嘅。佢有心造反嘅事呢，好早就已经俾人知道咗。最早喺正德九年就已经有人告发佢噶啦。之后呢亦都有好多官员向上汇报。到咗正德十二年，江西巡抚孙瑞都连续七次上奏，话朱振豪必反咁。喺《明史》呢本书里面讲，话朝野皆知其必反，正德皇帝冇可能唔知嘅，个个都讲俾佢听啦。即但系佢对于呢件事呢一直都唔理。对于朱振豪招兵买马、贿赂官廷官员等呢啲行为呢，就一概不闻不问。照我估呢，因为当时蒙古嘅骑兵喺度侵扰，所以对明朝嘅压力好大。作为皇帝就肯定要搞掂呢样嘢先得啦，其他嘢就懒得理佢住咯。正德十二年，应州战役之后，嚟自北边边防嘅压力就明显减轻。正德皇帝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啦，所以喺正德十四年嘅时候，御史萧怀就话朱振豪有好多不法之事咁。正德皇帝呢阵时就一反常态，佢唔再好似以前咁样阔佬懒理啦，而且重视起身添，即刻就派遣驸马都尉崔元等人啊攞住圣旨走去揾朱振豪，要解除佢嘅护卫。咦？咁搞法即系冇路可走噶咯噃，于是就索性公开造反。嗱，除咗上面我讲嘅三样嘢之外，仲有一件事亦都系值得一讲嘅，就系宁王叛乱平定之后啊，江西方面咧发现朱振豪同几个朝廷官员嘅私信。按照常理嚟讲啊，通过呢啲嘅书信，顺住呢条藤，肯定就摸到个瓜嘅。亦就话咧，绝对可以查出边啲官员同呢个朱振豪咧平时有私密嘅交往，睇下佢哋有冇份密谋造反。哈，谁知个皇帝对于呢啲咁嘅私信啊，态度方面啊耐人寻味噃。呢嗱，《明史》里头系咁样讲嘅：奕豪私信，有诏焚毁。意思即系话咧，正德皇帝就要求将呢啲咁嘅信件咧全部烧鬼晒佢。嗱，佢咁样做啊，显然就唔想更多人咧知道呢件事啦。换句说话嚟讲，只有佢同埋少数人咧系知道内幕嘅。好啦，作为内阁大臣杨廷和同埋梁柱，佢哋知唔知道呢个内幕呢？嗱，照我嘅推测啊，梁柱可能知道，但系杨廷和就未必知道。换句说话嚟讲，正德皇帝设嘅呢个局啊，佢唔单止将宁王朱振豪整入嚟，同时亦都将内阁首辅杨廷和都吸埋入去。点解呢？嗱，只要宁王造反，皇帝就有御驾亲征、建立军功嘅机会啦嘛。呢样嘢我喺前边已经反复讲过好几次。另外，明英宗抗击蒙古军队侵扰，御驾亲征俾人攞之后，明朝嗰啲大臣都好反对个皇帝亲自带兵打仗嘅。正德皇帝指挥应州战役，亦都系静静鸡偷偷趯出去做嘅。咁点解宁王造反啊？正德皇帝点解又可以亲自带兵嘅呢？因为打蒙古兵同埋平定叛乱啊，有三样嘢系唔一样嘅。嗱，首先一个系对内，一个系对外。宁王嘅军队同埋蒙古军队相比嚟讲，实力啊梗系孱好多啦。咁个皇帝亲自带兵呢，风险亦都系好细嘅。其次啊，藩王叛乱系属于藩上作乱，天子御驾亲征就更能彰显出中央政权嘅嗰种合法性。嗱，最后呢，亦就系最重要嘅一点啦，内阁代表中央政府， 皇帝亦都系代表住中央政府，而藩王叛乱啊，就系要否定中央政府嘅合法性。所以喺平定藩王叛乱嘅呢个问题上边呢，内阁嘅利益同埋皇帝嘅利益系一致嘅，立场当然亦都系一致噶啦。所以藩王叛乱，杨廷和亦都系会支持正德皇帝御驾亲征嘅。嗱，事实亦都系咁啊。宁王叛乱爆发之后，正德皇帝呢名正言顺就御驾亲征啊，内阁首辅杨廷和就留守京城，内阁大臣梁柱同埋长面就随行。正德皇帝好清楚，一旦藩王造反，杨廷和系会支持佢嘅。但如果你话杨廷和知道宁王造反系正德皇帝氹佢嘅，咁样佢仲会唔会支持呢个正德皇帝呢？肯定唔会啦。虽然呢样嘢咧系唔符合佢嘅政治追求啊。其次呢，佢会想尽法子将呢件事化解好，避免出现叛乱呢样嘢啊。嗱，正德十年嘅三月到正德十二年嘅年末啦，杨廷和就回乡守孝，就唔喺朝廷啊。正德十四年，御史萧怀就上奏朱振濠就好多不法之事嘅时候，杨廷和已经翻到去朝廷嘅处继续上班。咁喺处理呢件事嘅时候，佢俾出嘅提议啊，就系效仿明宣宗处理赵王朱高燧嘅办法。宣德帝喺 在位嘅时候，亦都好多大臣去弹劾呢个朱高燧意欲谋反。即系但系个皇帝呢，佢唔想睇到朱高燧谋反成为事实，所以就派咗驸马都尉袁融以及左御史刘官就带住诏书同埋大臣嗰啲弹劾奏章去到朱高燧嘅封地。朱高燧睇到诏书同埋弹劾佢嘅奏章之后，既惊讶就又感激，立即表示痛改前非。为咗表达诚意啊，佢仲主动交出自己嘅护卫军添。咁从此之后呢，朱高燧就表现得老老实实，卒之就得以善终。杨廷和提出咁嘅建议，咪讲明佢亦都唔想睇到宁王造反咧成为事实啦。正德皇帝就听从咗佢嘅建议，并且效仿宣德帝嘅做法，甚至派出嘅人咧亦都差唔多添，有驸马都尉，同时亦都有都御史，最终都系取消宁王嘅护卫同埋佢啲屯田啫。杨廷和就认为朱振濠亦都会好似嗰个朱高燧咁嘅，悬崖勒马就痛改前非，肯定会感激个皇帝咁样对佢啦。但杨廷和点会諗到朱振濠嘅呢一种野心啊，系正德皇帝喂出嚟嘅呢？到咗嗰阵时已经冇得返转头咯，所以最后呢，佢就选择咗铤而走险嘅呢条路。嗱，换句说话嚟讲，正德皇帝都想将佢拉埋入僆，而佢自己呢仲系懵成成。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4: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5: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4: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5: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6: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7: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5: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全国的纸条，
8: 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4: 一首歌，
8: 一段往事。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4: 我听。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0: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中午嘅12:30啦，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午后咧会转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6-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0%-95%。咁展望嚟紧嘅两日，亦即系8号和9号咧，仍然系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嘅，喺度提醒考生赴考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啊！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林奕宏医生啊，林医生。听讲你咧最近咧接诊咗个特别嘅案例，系一位自闭症患者。咁喺大家嘅印象之中咧，自闭症患者咧可能喺沟通上边啊比较困难啲。咁你哋当时系点样帮助呢一位16岁嘅后生仔顺利咁完成咗治疗呢？
6: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啊，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5: 全麻治牙，喂，听起来真挺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6: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牙啊，他需要做好多次治疗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大人他有10几颗烂牙。

0: 那我们用全麻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牙齿都进行完成治疗，避免它多次往返。第二种的话就是一些像自闭症啊，沟通困难的，甚至我们前阵子也作为一个唐氏的儿童，这些的话它是没办法配合我们常规治疗的，那我们也会选择全麻。一些牙科恐惧症的啊，像它没办法去配合我们常规操作的，那我们的话呢是会选择在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间非常久的一些，我们讲手术啊，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1: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1: 呢啲病症系咪就得细路仔先会有嘅呢？其实可唔可以用焗麻嚟搞掂佢咁呢？
0: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着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三到六岁的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1: 如果为了帮小孩子治疗口腔问题，但是他们又不配合、啊、可能呢又不小心整亲啊、整损了啊，甚至整伤了，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就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咧，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噶。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咧？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哈。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1: 有老人家就问了，我个孙仔呢就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呢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驚喎。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盏鬼喎、啊。
0: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儿，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局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三五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1: 哇，五分钟就搞掂，咁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嘛。林医生，系咪真噶？种牙真系唔同嘅？
0: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很多情况都说，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五分钟，他还说比拔牙还快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1: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是做其他治疗，医生的技术真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就好像煮餸咁啫嘛，同样的材料大锤煮出来的就是不同啲。
0: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三五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1: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

0: 啊，从本科五年基础，三年住院，再有两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啊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医生呢，已经30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颗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1: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种牙呢一定要找啲专业嘅团队，唔可以净系对比价格咁简单嘅。嗱，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点解系咁关键呢？
0: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啊，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一个星期要做透析啊，口腔里面的话仅剩3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啊，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化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节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之后的话，也让营养科去帮忙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最终的话呢，住院两天，用那个即刻种植的技术，让他当天就有牙齿吃饭。然后的话呢，住院第三天就出院了啊！现在他都跟人说：“哎呀，种植的话很简单啊，2-3天就可以搞定，都吃上东西了。”
1: 接落嚟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I'm a big, big girl.
1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今日我市的天气就是多云到阴天，午后会转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6-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95%。展望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的天气就是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亦都要提醒各位，下午嚟紧嘅两日啦，8号和9号咧，仍然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噶。咁考生复考咧，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啊。另外，仲要提提大家，高考期间啦，禅城公交108、121、152、106、102等途经各考场嘅线路咧，会临时改道绕行噶。请市民朋友要留意翻，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啦。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

0: 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4: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6: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花生底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闲，我记得入场就到佛山街 B B 揾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啦。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哇！呢、這个脚步啊越嚟越近啦嘛，因为依家已经作到六月份啊嘛，十日之后。啊、各位开始要挨夜啦，因为就喺6月12号嘅凌晨3点揭幕战就要打响啊。呢一届世界杯有啲咩嘢值得我哋关注嘅地方呢？啊，我都总结咗一部分落嚟嘅，咁趁住今日有时间，咁不如都同大家睇睇啦。史上第一次系三个国家一起去联合举办啊，分别呢就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墨西哥咧就会举办揭幕战噃，呢一个球场曾经咧就见证咗球王比利同埋马勒邦拿咧就捧起咗世界杯冠军奖杯，阿兹特克。

体育场啊，哇，都好有意义喎、啊，唔怪得知即系俾你搞揭幕战啦。咁啊，而美国嗰边咧就会将好多球场进行改造噶，咁啊睇下即系咁样会唔会变得更加靓。咁啊，另外咧就系加拿大，咁啊亦都系咧就近年嚟啦，咁啊足球都慢慢有翻成绩嘅国家啦，咁啊睇下佢哋作为东道主之一，可唔可以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咁啊，球队已经由32队咧，就系扩军到48队，舞台变大咗啊！但系我觉得嗰个含金量会唔会随之而上升咧，就都系睇过先知啦。48队波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出线规则系咁样嘅，每个小组前2名咁啊直接出线，呢个系梗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8个成绩最好嘅第3名咧。都能够入到32强噃，咁即系话小组第3都有机会晋级。强队嘅容错率咧就大幅度提升，弱队同埋一啲新军咧都有一定嘅逆袭机会，系嘛？啊，我又系只需要8个成绩最好第3都得啊嘛，咁啊避免咧你就一早、都冇得出线啊躺平啦，咁啊后边啲比赛已经失去悬念，你仲有机会去搏嘅，咁啊所以令到咧就系嗰个进程咧会更加刺激一啲。而淘汰赛阶段咧，就系首次迎嚟32队波嘅角逐啊！咁啊，冠军球队要经历起码8场嘅硬仗，先能够登顶嘅。咁啊，比以往咧就会踢多1场。咁啊，今届世界杯咧就会有4支新军亮相啊！咁啊，分别咧就系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德国同埋库拉索嘅。佛德国系位于大西洋嘅一个岛国嚟噶吓。面积啊得嗰4033平方公里嘅啫，人口系54.6万人。目前呢一队波嘅阵中咧就有唔少喺葡超当中效力嘅球员，所以你唔好睇小佢噃。库拉索嘅面积咧系444平方公里，人口啊只系得15万人啊，仲细仲少添。所以佢今次都刷新咗世界杯有史以嚟面积最细、人口最少嘅球队2项纪录啦。咁啊，乌兹别克斯坦同埋约旦咧就是、代表亚洲嘅足球新力量啦。咁啊，4支新军咧就将喺小组赛贡献20场，夹埋系20场嘅比赛。4届冠军德国队咧会同库拉索展开较量，以及咧就系、是、上届冠军嘅阿根廷同约旦咧就展开交锋。咁即系意味住。呢2场比赛都不妨咧就留意一下曾经嘅世界冠军同新军嘅较量系咪真系咁冇悬念，亦或者有啲意想不到嘅结局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球队会回归嘅，例如捷克，佢哋上一次晋级到世界杯正赛已经要追溯到2006年嘅德国世界杯。土耳其啊仲耐，继2002韩日世界杯之后，佢哋系事隔24年咧再度翻到嚟正赛。奥地利、挪威、苏格兰3支欧洲波，距离上一次打世界杯咧已经有28年噶啦。民主刚果同埋海地系等咗52年咧就再次翻到世界杯舞台。咁上一次亮相分别咧就系1974年啊，半个世纪嘅等待终于再度圆梦。伊拉克上一次踢世界杯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距离现在刚刚好就是40年了。所以这些球队其实我都差不多当他是新军的了，这么多年没回来又会踢成怎样呢？还有是老对手的新对碰，C 组巴西、摩洛哥、苏格兰3队波曾经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同一组，28年过了去又再同一组。咁啊，仲有4场对决咧，就叫做冤家路窄啊！摩洛哥啊、美国啊、日本啊、英格兰4队波将喺本届世界杯上面咧再次面对自己历史上曾经大比分赢过嘅对手，再对一次系咪都系大炒呢？1998年咧，摩洛哥系3-0咧就系赢过苏格兰；1930年美国3-0赢过巴拉圭；2002年日本2-0战胜过特尼斯；2018年英格兰6-1咧就系大炒巴拿马。咁啊，依家亦都系俾多啲球队啦，重新证明自己嘅机会。咁至于咧，就6月12号凌晨3点呢一场波，咁啊，除咗个球场好有意义之外啦，墨西哥对南非嘅揭幕战咧，
其实曾经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揭幕战那里就踢过一次的噃，所以这个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一次出现揭幕战对手完全相同的情况。啊，这个缘分是几微妙啊，以往都未试过的揭幕战是同一个对手，这家你就见到了。啊，事隔多年之后又是墨西哥对南非，15年前南非作为东道主，那场球踢成1-1，15年后变成了墨西哥是东道主，是不是还是1-1的比分呢？你又觉得这一场球哪队球的胜算会更大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声音竞技场。

0: 足球术语篇。
1: 足球场上就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具体佢哋职责又系点样嘅呢？我相信系比赛当中不可缺少嘅，亦都系球迷所津津乐道嘅。我谂大家亦都有咁样嘅经历下，睇波嘅时候就会观察下阵型同埋教练战术布置，玩足球经理啊或者实况啊 FIFA 啊呢啲电竞游戏嘅时候咧就排兵布阵啊，好似自己咧就系球场上嘅教练，即将要带队去叱咤风云，震惊球坛噶啦。但系足球战术同埋阵型就唔系话一成不变噶，为咗适应攻防战术嘅需要，全队队员喺球场上位置嘅排列同埋职责分工，称之为比赛阵型。唔同阵型嘅名称亦都系按照队员排列嘅形状而定。自19世纪中期世界上有咗第一个足球比赛阵型，嚟到依家嘅433、352、442等等，都系沿住呢个客观规律演变同埋发展嘅。接落嚟我就要同大家介绍下球场上唔同位置嘅职责。首先系守门员啊，佢嘅职责就肯定要守住个龙门啦，随时要观察住场上比赛变化，组织指挥全队嘅攻防。第二就系边后卫，佢主要咧就要负责对方嘅边锋插上，再同中卫协同防守，相互保卫，封锁对方进攻嘅去路。而自己球队反击啦，亦都要揾时机插上去坐阵，起到边锋嘅位置。中后卫系防守嘅支柱，主要就系负责防守球门前中间最危险嘅嗰个区域，盯防对方突前最有威胁嘅前锋，制止佢射门。第四个就系前卫啦，活动喺锋线球员同埋防守中场嘅球员中间地带，主要嘅职责就系要控制住个中场位置，做防守嘅屏障，又系前沿攻击嘅纽带噃。进可攻，退可守，仲能够及时插上整翻球远射，起到全队核心嘅作用。第五就系中锋啦，主要嘅职责系突破射门，插上接应，再去射门。佢亦都可以通过交叉换位，左右策应。

0: 扰乱对方防线，为队友创造插上、切入或者射门的机会，是球队的尖刀和射手来的，是攻转防的时候全队的第一道防线。最后就要讲埋边锋啦，佢主要职责就要从边路突破对方防线，带球切入射门或者落底传中、包抄射门等等。其实足球运动是一项对抗性的运动嚟噶，佢由进攻同埋防守呢一对矛盾所组成嘅足球战术，亦都系指比赛双方为咗充分发挥个人同埋集体特长，进攻对方嘅弱点，取得比赛胜利而采取嘅手段同埋办法。根据攻防的基本特点，足球战术又可以分为进攻的战术、防守战术、比赛阵营三大部分。在进攻和防守战术当中，又分别包括了个人、集体和全队的攻防战术。足球战术阵营演变到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科学合理，同时足球的观赏性也都是越来越高了。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对面入财报作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体坛。另外仲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大巴黎嘅其中一位前锋啊 ，K77 犀利啦！基华拉基利亚嚟自格鲁吉亚嘅呢位球员咧，就系、是、当选咗欧冠赛季嘅最佳球员啊！咁啊，今次咧代表大巴黎咧出场16次，贡献10个入波，6次助攻，咁啊点球都系佢搏翻嚟，比阿奥士文迪比利咧就系、是、射门咧就可以咧扳平比分噶吓。咁啊，究竟啊迪比利啊有冇机会再攞金球奖咧？啊，我觉得佢目前至少系称先嘅。因为今个赛季佢依然系职业生涯嘅巅峰期噃，总共系交出咗20个入波、11次助攻全能嘅表现。咁啊，欧冠当中嘅发挥亦都非常之唔错啦。12场嘅比赛咧就斩获8个入波、2次助攻，淘汰赛犀利啊！8场波入咗7球，先后系攻破咗车路士、利物浦、拜仁、阿仙奴多支豪门嘅龙门嘅。即系打硬仗系非常之劲噶吓，咁啊协助大巴黎咧一举系包揽咗欧冠、法甲、法国杯，咁啊仲有欧洲超级杯啊等等啲冠军咁样。哇，如果攞埋嗰个世俱杯就犀利啦，但系有时候就唔俾你咁完美嘅。咁啊，纵观一切，咁我觉得目前咧迪比利依然咧系攞到个欧冠就系佢最大嘅把握啦。只要法国队喺世界杯当中，我觉得啊唔一定攞冠军，大概走到四强。比利入到起码有两球或以上，或者助攻多啲，有成两三次助攻咁计啦，或者啲关键战里面能够一战定江山，即系有俾人记得住嘅场次喺世界杯上面，法国队大概入到四强，咁我觉得奥士文迪比利就有机会再度攞到金球奖或者世界足球先生，呢、这个系大概对佢嘅一个预测咯。咁啊，你话至于其他啲球员，你话再上去冲击嘅话咧，依家比较大把握嘅一个咧就夏利卡尼啦，因为佢今个赛季其实拜仁嗰边佢都表现非常之好，入波好多嘅。不过咧就最关键，由于你冇咗欧冠啊嘛，咁你就英格兰必须要比法国队嘅成绩仲要好。咁你当然攞到冠军，咁啊最好啦，系嘛？咁啊令到你可以攞到即系呢啲荣誉嘅机会再加大。如果唔系，我觉得夏利卡尼都唔系话咁容易可以赶超得到咯。咁啊，再加上迪比利依家28岁，正系佢黄金年龄啊。咁啊，接落嚟呢届世界杯啦，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延续住咁样嘅好状态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欧冠数据嘅盘点啦。巴黎圣日门系成为咗第9支完成卫冕嘅球队，咁啊前面仲会有皇马啦、奔菲卡啦、国际米兰啦、阿积士啦、拜仁啦、利物浦啦、诺定咸森林以及 AC 米兰做到过嘅。阿仙奴就好不幸啊，成为咗第4队，起码有2次打入到欧冠决赛而冇办法夺冠嘅球队。前3队分别有兰斯、华伦西亚以及咧就系马德里体育会嘅。

安力基呢佢係三度捧起咗歐冠獎杯啊，咁啊追平咗斯丹啊、簡迪奧拿啊等等啲名帥嘅佳績啦。咁我目前咧佢要衝擊嘅就係奪得五冠嘅安察洛提，你又覺得佢能唔能夠做得到咧嚇？咁啊至於輸咗波嘅阿仙奴其實都唔需要話太過傷心嘅，因為佢哋馬上咗進行呢個嘅英超奪冠遊行啊！咁慶祝球隊事隔22年再度問鼎英超，咁據講有超過150萬人就參加咗呢一場嘅慶典，場面都係非常之震撼㗎噃。

0: 下午2:30。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946天气预报。
5: 晏昼嘅2:30，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我睇翻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午后咧会系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噶，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6到33度，相对湿度60%-95%。展望今晚会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5到27度，相对湿度80%-98%。8至9号咧，仍然会有强降雨过程噶，咁啊，考生咧去赴考咧，需要注意翻咧防御呢个强对流天气啦。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5: 呢、这个钟数得闲够记得入场，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嘅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讲开 M V P， 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下 N B A 历史上面最具含金量嘅一啲总决赛 M V P， 好唔好啊？因为纵观 NBA 历年总决赛嘅评选啊，系诞生过35位唔同嘅最有价值球员啊。唔同赛季当然嘅含金量就唔一样啦。一座嘅冠军奖杯唔单止系取决于球员个人嘅表现啊，咁啊更睇埋咧就系对手嘅实力咧夺冠嘅难度啦。咁啊，究竟历史上面最具含金量嘅总决赛 MVP 会有边啲球员呢？咁我咧就今日只系精选咗里面嘅5位啫，睇下你又认唔认同啊？其中我会拣到1998年总决赛嘅米高佐敦，嗰阵时嘅公牛咧就系第二次3连冠嘅最后一次，系迎嚟咗由他爵士第二年嘅挑战。相对于第一年击败由他爵士，其实第二年嘅公牛呢状态实力各方面呢系下滑緊嘅。再加上呢一次嘅对碰，队中嘅困难非常之大，而当家柏宾有严重背伤，全程低迷，第六场只系拎到8分嘅啫。相反呢，变色龙洛文亦都係巅峰不在啦，佢係3个当中其实年纪最大嘅一个啊。嗰陣时呢就无论喺场上嘅硬度啦，同卡尔马龙嘅对碰啦，都冇对上嗰年呢就占有优势㗎啦。喺咁样嘅情况下，即係话队友开始哑火喇噃。米高佐敦一个人担起大旗，全程主导进攻关键球处理，咁凭借呢就最后时刻到依家都成为经典嘅一球绝杀，咁帮助公牛再度攞低总冠军，圆满完成咗第二个3连冠，咁彻底呢坐稳咗 NBA 历史第一人嘅地位啊。喺呢一次嘅系列赛里面，米高佐敦场均能够拎低33.5分，4个篮板，1.8次风波，用个人嘅实力去统治咗呢一场嘅总决赛。咁所以呢即係呢个嘅 MVP 我觉得含金量系十足嘅。好啦，咁另外一位呢就係2010年嘅高比拜仁，上演咗黄绿大战，亦都系好多球迷心目当中嘅总决赛经典对决啦。面对住拥有3巨头豪华阵容嘅塞尔特人，防守硬度拉满嘅，双方每一次嘅得分都是高强度的身体对碰，极少有体毛级别的罚球，两队波的攻防都是达到了极致的了。 喺咁窒息嘅防守环境之下，高比系担起咗湖人嘅进攻大旗啊！喺一次又一次嘅肉搏战里面咧，持续输出。喺整轮系列赛里面咧，场均能够拎走 28.6 分、8个篮板、4次助攻，非常之艰难击败咗塞尔特人，帮助湖人攞低咗一个非常之有份量嘅总冠军。佢亦都系攞埋呢一届嘅总决赛 MVP。好啦，咁啊，仲有梗系要数埋立邦詹士啦。2016年，嗰阵时佢已经唔系打热火噶啦噃，系重返骑士啊，亦都被公认 NBA 史上好有含金量一届嘅总决赛啊。因为佢对手咧就系当时攞低咗73-9历史常规赛最佳战绩嘅金州勇士，阵容完整，实力碾压全联盟。咁啊，被誉为咧就系夺标超级大热门嘅，而骑士亦都喺总决赛第一次1-3落后嘅情况下咧，实现咗逆转夺冠噶噃。咁啊，特邦詹士咧系表现出非常之全能嘅表现啊！咁啊，场均能够拎走29.7分、11.3个篮板同埋8.9次助攻、2.6次偷波、2.3次封波，五项嘅核心数据全部都系占据球队嘅榜首。唔单止系历史第一次1-3大逆转夺冠，咁啊更加令到詹士正式跻身到历史超巨嘅行列。好啦，咁啊三大球王数完，我仲要加多两位，我觉得佢哋喺总决赛嘅含金量咧都非常之犀利，咁样去攞到呢个嘅最有价值球员啊。2003年嘅添邓肯。佢咧就系打马刺啊，好难得啊！一人一城，由始至终咧都系效力呢队波嘅。咁啊，但系嗰阵时嘅马刺咧，其实阵容唔系好劲嘅啫噃。咁啊，其中佢好拍档啦，双塔之一嘅大卫罗宾逊啦，已经系去到职业生涯嘅尾段噶啦。喺场上嘅实力咧，就都要大幅度下滑。咁啊，后来嘅三驾马车两个好拍档包括咧就系东尼帕加啊、赞奥比利啦，都系入咗联盟冇几耐，都未成气候。咁啊，所以咧就只系靠阿邓肯一个人嚟带队喎。依个老硬嘅嗰两个咧，就仲系啲后生仔。咁啊，成队波嘅所有嘢都压晒喺邓肯里面啊。咁啊，面对住咧就系篮网。咁啊，邓肯亦都系打出咗咧非常之有说服力嘅表现啊，攻防两端咧都能够咧就碾压对手。咁啊，最终邓肯场均能够拎走24.2分、17个篮板，哇！呢、这个篮板有啲夸张喎，总决赛场均17个，5.3次助攻、5.3次封波，哇！呢、这个表现真系非常之得人惊啊！咁啊，凭借内线嘅无解啦，咁啊带领马刺成功夺冠。好啦，咁啊，仲有一位咧，都系非常之强劲嘅四号位球员啊！其实我更多系鍾意将邓肯放到四号位，因为嗰阵时仲有大卫罗宾逊帮手顶五号位嘛。咁另外一位四号位呢，就要数到2011年嘅卢域斯基。咁呢一次嘅总决赛呢，其实有听节目都知道啊，我好早就贴达拉斯牛仔能够夺冠，虽然呢就面对住拥有豪华阵容、正值巅峰热火三巨头，但系嗰阵时我系非常之睇好达拉斯嘅。咁而卢域斯基咧，亦都系书写咗 NBA 当中非常之伟大嘅一次单核带队逆袭嘅传奇噃。咁啊，带领住咧就系阵容实力啊，各方面都系处于下风嘅达拉斯牛仔啊，嗰阵时未改名嘅，仲系叫做达拉斯牛仔。有已经去到职业生涯尾段嘅神奇小子杰特啦。离开咗太阳，亦都系处于滑落紧嘅马里安啦，阿拳王阿赞特拿啦，就系咁样嘅呢啲，属于就系每队波都开始唔要嘅球员凑埋嘅主力阵容，竟然喺卢域斯基带领之下咧，击败咗三巨头嘅热火、哦，哇！卢域斯基嘅一个金鸡独立啦，基本上冇人能够防得住，射亲都入啊！而且在系列赛的第二场命中了关键的绝杀，第四场在高烧接近42度、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强行出战，带领球队取胜。整个系列赛就卢域斯基斩低了场均26分、9.7个篮板，而他最尾一节的场均得分是高达10分，即是说最关键的时候卢域斯基攞分就绝对不会手软。 咁啊，凭借一己之力带领阵容好麻麻嘅达拉斯牛仔击败咗不可一世嘅三巨头热火，系历史第一次夺冠啊！第二次系几时呢？啊，依家望你有啲遥远，但系希望都有机会实现啦。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我认为啊 NBA 史上非常之有含金量五位嘅总决赛 MVP， 你又觉得边个更犀利呢？

教练王浩咧就系拣选出嚟嘅，佢就话期待王楚钦啊，可以咧就系起到既系荣誉，亦都系责任，亦都一种嘅担当。喺上个月结束嘅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咁啊中国队系3-0击败日本啊，实现咗呢个项目嘅12连冠嘅。而王楚钦咧喺呢届赛事出战10盘比赛，保持全胜，当选最佳男运动员。咁目前喺新一期嘅世界排名当中，王楚钦呢係稳居男单第一㗎。咁回顾返王楚钦走过个路啦，咁发现都唔容易㗎。因为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呢闯过祸㗎喎。2019年当时係19岁嘅王楚钦输波俾队友呢就当众掟棒，遭到呢就係内部禁赛处罚嘅。跟住2024年嘅奥运会呢就止步男单32强，遭到呢就係好多球迷嘅笑话。但我想讲呢，嗰一届係巴黎奥运啊，王楚钦快拍係俾人哋踩烂咗啊，係有呢一个嘅客观原因嘅。就唔係话佢实力唔好，而即係突然间惨啦。你都知道啦，嗰个拍呢就係佢自己最好嘅武器嘛。俾人哋踩断咗用另外一拍，咁佢有啲唔适应係咁样输咗波囉。咁直到2025年啦，咁王楚钦呢终于重新证明自己，喺多哈世乒赛嗰度成为咗国乒71年嚟啊第一个左手嘅男单冠军啊。王楚钦系左腰㗎，大家知唔知啊？咁另外呢就有统计显示啦，2000年以后国乒男队四大队长上任嘅时候攞到嘅冠军数究竟边个最多呢？孔令辉系10个冠军，王丽勤是10个冠军，马龙是8个冠军，而王楚钦是达到16个冠军，零零四四比人哋多出接近1倍嘅，真系好犀利啊！咁所以咧，王楚钦嘅冠军数系四大队长当中上任嘅时候最多嘅。咁所以咧就话到王楚钦无论系成绩啦，依家队内嘅威望啦，都系队长嘅最佳人选啦。咁接落嚟佢嘅目标，当然就系两年之后带领中国男兵喺奥运会当中再创佳绩啦。好，咁讲完王楚钦，我呢就要讲下利物浦嘅新任教头啦吧。因为早两日已经有朋友点播，就喂讲讲啊，呢个咩回事啊咁样。咁趁住今日有时间啦，咁同大家讲下伊拉奥拿啦，好嘛。咁其实如果你有一路睇开英超，咁佢又唔需要多介绍嘅。係咪咁就係搬尼茅夫嗰边过嚟咋嘛。咁佢已经同利物浦嗰度呢就签低咗一份为期2年嘅口头協议。等官宣嘅啫。你觉得好出奇喎，其实呢即係依家嗰啲教练啊，凡係签约都唔会话咁短㗎，起码都3年啊，甚至更长嘅年份起步㗎。但係伊拉奥拿呢好特别。佢从来签约呢都淨係签短期合同㗎啫。佢基本上係唔会签超过3年嘅合同啊。佢个人係几均真喎，唔会赚你嗰啲炒鱿鱼费用啊，摩连奴嗰啲一签签几年，你炒咗我之后呢仲要继续出粮俾我啊。咁所以呢即係伊拉奥拿就算第一季真係带得唔好俾利物浦炒，都係赔多你1年钱㗎啫。短期合同啊，就是他坚持签约的一个做法啦。咁依家咧就会接替史洛啦。咁史洛咧就第一季攞咗冠军，好多人佢都话佢系即系执咗个高普，即系留低嘅好处啫。咁第二年咧买咗咁多人，投入咁多，战绩惨淡，仅仅系排名第5，亦都只不过领先第6位嘅班尼茅夫3分噶咋吓。但系就落后冠军嘅阿仙奴多达25分咁多。咁伊拉奥拿咧就系带领球队打出咗队史最巅峰一季啊！卖走咁多人嘅情况，依然带队攞到咧英超第6，咁第一次咧就闯入到欧战嘅赛场，咁所以咧就系获得咗利物浦嘅力邀。咁佢咧就会将整个教练团队咧就系全部带晒过去，四大助教一个不留，全部入到利物浦嘅阵营里面啊！都系比较常见做法啦。上一任嗰啲绝对唔会留㗎，咁肯定带自己人过嚟啦。而且我听讲呢，利物浦有可能会开启大清洗喎、哦。

0: 多达七位球员咧面临会离队。究竟哪些人将不会继续为伊拉奥拿去征战呢？伊拉奥拿都很年轻，43岁而已，是一位年轻力壮的少壮派教头来的。短短两年时间，能够为利物浦带回到一个从比较有实力的轨道，可以向冠军发起冲击呢？就要睇下佢接落嚟嘅组军啊，以及咧就依家其实阵容都唔错嘅利物浦，可唔可以咧就系带得更加之顺畅啦？咁至于被炒鱿嘅史洛，佢又有啲咩安排啊？目前咧就话到佢系更愿意接手荷兰队噃，因为史洛系第一位赢得英超冠军荷兰籍嘅主教练啊嘛，亦都系呢个世纪第四位赢得英格兰重要赛事冠军的荷兰籍主教头。之前的三个呢分别是22-23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夺冠的添夏格啦。2016年带领曼联攞到了足总杯冠军的云高尔。跟住呢就2009年带领车路士又是攞到足总杯的希丁克。而史洛是第一个荷兰教头攞英超冠军的。而佢嘅未来就係等緊荷兰国家队嘅帅位空缺，因为高文啊如无意外就係世界杯之后会离任㗎啦，啱啱好呢史洛就係等住呢个位去教荷兰队喎。你又觉得史洛係咪一个合适嘅人选呢？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翻呢只歌，系咪感觉有啲凉爽呢？系嘛，亦都好啱依家听咁啊！啊，叫某年仲夏，咁啊唔使某年啦，今年仲夏已经系嚟到啦啊！喺咁热嘅天气里边，继续开麦同大家讲东讲西讲到西，欢迎你哋嘅撑场。咁喺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啊今年嘅夏天咧，亦都有幸啊喺晏昼时分同大家相约，希望我哋一齐啊消消暑啦，吹吹水啊，提下精神咁样啦。
0: 不好彩你饮咗杯水之后，成个人爽晒。啊，咁啊，欢迎咧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继续入嚟我哋嘅佛山家一齐撑场噶吓。我见到好多朋友准时已经入到嚟噶啦，好似封老板啊、宏啦，仲有嘉和啊，系嘛？咁啊，好多朋友吓，咁啊，欢迎你哋入到嚟之后可以一齐咧倾倾偈。封老板话依家日日都系烧烤模式嘅气氛，好难顶。一路边有啲树斩到冇乜树叶啦，冇树嘅路边就系直晒啊，泊车几分钟好似焗炉咁样，吓系啊。停步车路边度啊？嗰、那个汽车嘅驾驶室温度咧，其实你唔好睇少噶，超过40度噶。
1: 所以呢个时候咧，夏日高温状态之下，如果你部车要停喺户外啦，作为司机大佬，肯定要小心啲。有啲唔应该放喺车里边嘅嘢，一定要留意，包括一啲车载嘅香水啦、打火机啦、充电宝啦，甚至系饮咗一半嗰啲矿泉水啊，都尽量唔好塞喺部车度。
0: 易燃易爆嗰啲系嘛？
1: 系，冇错。
0: 咁啊，所以咧都系依家开始，
1: 又或者惊折射嗰啲嘢。
0: 系啦，吓咁啊，喺呢个天气里边咧，大家都系尽量谂办法点样使自己凉爽啦。咁啊，喺屋企啊，叹下空调啦。以前咧，八姨婆泼扇啦，系嘛，依家风扇啦。啊，所以用
1: 大葵扇都顶唔顺，我发觉今时今日呢种天气
0: 越来越热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即系受呢个气温呢个热量嘅影响啊，大家都好闷热。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吓，开空调嘅人咧越来越多。我哋所讲咗啦，高温之下咧，空调房成为咗大家个避暑圣地，同埋依家呢排喺啲游泳池啊、游水啊、玩水啊，
1: 开始多人啊，
0: 仲有啲冰室嗰度吓，冷饮啊、宵夜啊，亦都系呢个时间啊呢几日嘅标配。
1: 首选
0: 啦，咁呢啲消暑嘅方法咧，其实咧要留意一样嘢，正因为大家中意用呢种方法去消暑啊。近排啲啲医生朋友同我讲系啦，佢话入嚟睇啊睇病嗰啲人啊，好多关于啊耳鼻喉方面嗰啲嘅健康隐患。
1: 有啲朋友话啦吓，天气热关耳鼻喉咩事咧？嗰个原来唔系噶，反正每逢到夏天咧，去耳鼻喉科度睇嘅人咧就特别多。点解啊？嗱，包括咧夏天咁啊，大家中意去凉爽啦，去空调房嗰度啦。咁但系如果你冇定期抽风啊、透气啊、洗空调嗰个过滤网咧，好容易嗰啲灰尘啊、嗰啲污糟嘢咧就会引入其中啦。咁再加上咧，空调房度踎得多咧，个鼻哥系好容易干噶。咁啊，又有啲朋友话啦，啊去游水啊，消下暑啦。咁样嗱，水咧又要留意，慎防个耳仔入水，又系耳鼻喉科噶啦。
0: 所以系啊，入晒水之后咧，耳啊发炎又呢样噶啦。
1: 系啊，所以其实夏天原来需要留意嘅嘢咁多。嗱，鼻哥咧就最惊就系乜嘢咧？就干啊！尤其系有啲细蚊呆啊，近段时间有啲妈咪咪反应咯，就话一觉瞓醒啊，发觉啲小朋友流鼻血，比较麻烦。
0: 哎呀，咁啊麻烦啦吓。所以平时咧，即系叹空调都好咧，喺室内里边咧。最好咧个湿度保持喺40%到或者60%，或者喺空调房咧放一盆水，稳阵啲啦，帮助嗰、那个鼻哥啊、鼻腔啊比较湿润啲，系嘛，黏膜都湿润啲咁样。
1: 如果实在太干啊，或者成日个鼻哥有啲异物感啊，总之唔舒服嘅话咧，可以试下用嗰啲生理盐水咯，即系嗰啲喷雾定期喷一喷咁样啦。
0: 冇错啦，当然你空调咧唔好开得太低，建议26度、27度 OK 噶啦吓。咁咧，因为有啲人咧就佢啲咽喉亦都好怕刺激嘅，你成日有啲人声音沙哑，同埋啲吞嘢啊、喉咙痛啊，就系由于咧你太低啊，会刺激到吓，即系影响个喉咙。咁你当然呢啲咁天气咧，可以用啲金银花啊嘛，你煲啲茶饮嘛都几好。
1: 系啊，呢、這个又系即系避免太燥火。仲有一样嘢啊，因为天气热啊嘛，有啲朋友咪中意饮啲冷饮嘅，跟住饮啲冻嘢舒服。其实原来冻嘢都好刺激个喉咙。咁本身天气热，喉咙干啦，跟住你再饮啲冻嘢、燥火嘅嘢，跟住热上加热，喉咙增加刺激。反而呢种天气咧，就少谂。啲冷饮啦，少食啲新炸热毒嘅嘢啦，多食啲新鲜嘅蔬果啊，咁样比较好啲。
0: 再加上现代人身体会差咗，比以前。
1: 哦，咁
0: 饮少少嘢唔得系嘛？当然
1: 代谢唔出去。
0: 点解话耳仔都有问题呢？耳仔通常咧，依家好个钟要游水啦。
1: 嗯嗯，
0: 系嘛？有耳仔痛啊、瘙痒啊，呢啲又系。 亦都系由于咧又去嗰啲去嗰啲游水，你知嗰啲游泳池，我唔知干唔干净啊吓。所以咧有啲嘢咧，
1: 如果佢做足防护措施就安全咯。但系你话如果去一啲唔安全嘅场所，或者佢冇定期清洗啊、过滤啲水咁，
0: 所以最好咧佩戴专用啲防水嗰啲耳塞同埋啲帽啊，游泳帽啊，即系阻止呢啲污水入到去耳道，尤其到啲儿童啊，曾经有个中耳炎嗰啲朋友啊，尤其重要嘅。系嘛？咁所以咧就游完水之后咧，亦都保持翻个耳仔啊入边嘅干燥啲，可以用吹风机低档咁样吹吹个耳仔，系嘛？呢个好紧要嘅。所以咧就系喺呢种天气里边啊，要注意一下呢啲高温嘅隐形杀手吓。咁所以我哋都系能够健康咁平安过下。
1: 其实高温嘅天气咧，仲有一种咧，就佢唔系经常发生，但系一发生都几麻烦，就叫做突发性嘅耳聋。医生话咧，每年入夏之后啊，尤其小鼠大鼠嗰个期间啦，佢话呢种突发性耳聋嘅人咧，会突然之间飙升。咩叫突发性耳聋呢？就系72个钟头内突然之间发生嘅，你都唔知点解，唔知点解发生嘅，就叫感音神经性嗰啲听力损失啦。听讲就同太高温嘅天气之下咧，人体水分大量流失，然后导致咧耳内啊内耳嗰个循环障碍，又或者精神压力太大啦，熬夜熬得太劲啦，疲劳啦，呢啲因素啦密切都相关。
0: 嗯，流星雨话啦，个长期吹空调好容易关节痛嘅。
1: 哦，
0: 长期食嗰啲冰冷嘅嘢，好容易肠胃唔舒服嘅，呢样嘢大家注意一下。阿方老板话我空调咧设定喺28度嘅，几乎冇乜调整，我都觉得已经足够啦。28度其实都几舒服噶啦，吓、啊，即系唔热就得啦，唔好睇佢太凉。
1: 但佢仲系热，28度。阿莲子咧就话：我临瞓先开空调，但我识得放盆水入间房，冇有洗咁干燥啊。
0: 28度觉得仲系热嘅人咧，其实佢嗰个耐寒能力好差，耐热能力好差，其实系亚健康已经存在咗啊。如果你平时啊，即系嗰啲耐热耐寒嘅人，如果好嘅话，有少少，即系唔好俾行出去40度。有啲30度佢都觉得好凉嘅，所以每一人嘅体感唔一样。所以身体好嘅人咧，其实佢唔需要浪费咁多资源嘅，真系。OK， 咁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可以即系倾下偈啊，一齐听下歌啊，咁样有啲咩凉爽嘅歌，亦都可以点一点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听啊，一只歌啊，
1: 所以黎明嘅《我的亲爱》呢首歌咧，亦都系阿宏点噶，系嘛？我想听翻首《我的亲爱》，原来今日佢生日咁样。
2: 好，咁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时时都咁开心，岁岁如意啊！阿刘星宇啊，嗰时不如嚟首大西瓜听下啦，送俾946嘅所有粉丝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1: 有张一首咁歌咩？
2: 有啊，
1: 大冬瓜有啫系嘛？
2: 有大西瓜真好吃，个个都爱食，大家分切开它，味道叮呱呱咁。
1: 你肯定八九十年代出世嗰啲啦，系嘛？一听就知啊。好啊，我揾揾啦，但系我相信冇呢啲歌吓，儿歌咧就普通话嘅多，白话嘅比较少吓。
2: 唔知个库里边仲有冇咧？真系要抄下呢啲咁经典嘅歌。
1: 一到天热咧，个个谂住呢啲歌啦，
2: 捧住西瓜咁笔啦。
1: 好，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喺咁热嘅天气里边一齐咧，可以吓、啊、听下歌啊，倾下偈啊，降降温啊，咁样吓、啊。
2: 嗯，消暑一下先得。
1: 的确系呢个夏天啊，如果你屋企啊冇一个制冷嘅一种咁嘅电器，你真系几难顶。
2: 瞓唔着。
1: 啊，我咪前几日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咗啊，呢、這个夏季啊，用电都几犀利。听紧广东电网用电嘅负荷啊，今年三次创咗历史新高。达到 1.73 亿千瓦，即是 1.7 几亿度的电，比去年最高的负荷增长了 5.4%。
2: 嗯嗯。
1: 是今年国内第一个即是负荷突破了 1.7 亿千瓦的省份。所以广东好多个地方的负荷呢同步都创了历史新高。
2: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数据？我看到真的看到哇哇声。嗱，佢第一次咧就系5月27号嘅时候，当时大概系中午1:44啦，点零钟嘅时候咧，广东用电负荷今年系第一次创新高，当时咧就系1.6593亿千瓦。好啦，呢、這个5月27号嘅事，到5月28号嘅第二次创咯，5月28号19:30啊，用电负荷第二次创新高，达到1.7067亿千瓦。哦，只不过过咗一日。好啦，到5月29号又嗰一日佢又创喎。5月29号嘅13:39啊，用电负荷第三次创新高，就达到1.7367亿千瓦。
1: 基本上日日创啦，咁搞法就
2: 日日创。咁而且咧，好多城市啊，咩广州啦、深圳啦、东莞啦、惠州、珠海、肇庆、潮州、云浮，好多城市啦。总之呢啲城市嘅负荷亦都系创历史新高，而且系打破咗咧2020年至到2025年度嗰个峰值啊。集中出现喺6到7月份一个季节性嘅规律，冇办法，而家吓真系日日创新高咁样。喂，今次负荷咧新高就呈现时间就提前咗啦，仲有系晚风啊冲高呢个特征。咁原因就话今年冇办法啦，高温天气佢提前嚟到啦，咁啊提前激活咗全域啊一个制冷嘅负荷，再加埋一啲工业生产啊、稳产啊、满产啊、民生消费啊、跟住旺盛啊呢啲因素，咁啊导致咧个用电负荷佢又提升咗啦。
1: 犀利咧，犀利咧！所以屋企咧而家一翻屋企第一时间咧系嘛，
2: 开空
1: 调噶啦，吓唔开空调都开风扇，正所谓。
2: 冇办法啊！我识得有位老人家，本身呢位长辈咧，佢就平时就话唔系好中意啲空调啊，即系佢一日到黑都话，唉，我呢度自然风啊，我间屋啊坐北向南啊，乜乜乜。但系依轮佢同我讲，阿卓我都顶唔顺啊，我都翻嚟嘅时候咧，即系散步翻嚟嘅时候开空调先。佢话咧，如果晚黑翻嚟咧唔开空调食唔落饭。
1: 嗯，坐北向乜都唔掂噶嘛。吹嚟都热风嚟嘅，
2: 系坐北向南都顶唔到水。
1: 即系所以咧，喺夏季里边，当然人你一定要保持翻呢个体温啊，要正常先啦。
2: 咁系，
1: 热果农咧，其实身体又唔好，太冻又唔好。记住啊，总之咧就系啲电咧就系都要悭电用啊。离开房咧应该关空调啊，温度唔好开得太冻系啦。
2: 同埋睇下有冇啲变频嘅空调咯，即系睇下啲功率比较好嘅空调。阿冯之声话：而家边个屋企啊，边个出租屋冇空调啊？咁高嘅气温啊，冇空调瞓唔着啊！佢话现时出租屋你冇空调嘅话，冇人去租嘅。
1: 你咪话噶，虽然系咁讲咋，有啲人依家住嘅地方真系冇空调噶。
2: 哇、啊，咁真系光线啊！
1: 你冇办法话佢啲耐热能力好强噶啦，逼住噶啦，系嘛？
2: 咁真系成晚光线真壮贵。
1: 咁唔系嘅，咁
2: 顺
1: 佢喺个房度，佢会攞买个大盆
2: 啊，
1: 装满啲水
2: 啊，
1: 浸住瞓嘛。咁啲一样佢可以比较凉爽噶。
2: 啊， 令我諗返係啦，以前阿媽子呀，佢話未有空調嗰陣時嗰啲土髮啦，土方點樣清涼呢？

0: 就是将冰箱里面嗰啲冰块啊，即系搵个盘放落啲，将啲冰块整落个盘，然后将个盘咧就放喺个风扇前边，再唔系咧就喺个电风扇嗰啲扇叶上边啊，搵棉签点啲清凉油上去。
1: 系啦，就系用清凉油冲凉啊，首先嘛，系咪先？再顶唔顺就再冲凉嘛，一晚冲凉三次凉嘛，以前系咁样噶啦，系嘛？所以咧，依家有空调嘅话，大家要珍惜吓呢啲咁嘅公共资源吓，亦都要悭住电用先啦吓。OK， 咁我哋都系咧，就希望大家咧喺呢个咁热嘅天气里边，能够啊可以凉爽翻少少嘅。我依家搵搵有冇大冬瓜唔系大西瓜呢个歌系嘛？冇之前听听呢只啦，系嘛都可以降下温嘅，比较好听、比较得意嘅歌曲，最佳拍档。

0: 昼3: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30，我哋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到阴，午后咧系会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6-33度啊，相对湿度60%-95%。咁啊，今晚咧为阴天，有中到大雨，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5-27度啊，相对湿度80%-98%。展望咧，8号到9号咧仍然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嘅，咁啊考生咧去赴考嘅话咧就需要注意翻啦，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诶，冇咗啦，呢个大西瓜系咪咁长啊？
1: 妈妈啊，小猪话长咗多瓜食，由春天到冬天，时时有西瓜。冇咗个尾巴，好唔舒服啊！
0: 系啊，犀利喎！啊，得第一次你咁样现场唱歌啫，少有啊！
1: 呢首记得清
0: 啊，几好几好。OK， 咁所以咧，听住歌咧，希望大家会凉爽翻少少吓。除咗系注意呢个中暑之外咧，预防中暑啊，仲有一个预防咩咧？预防蚊虫叮咬。
1: 嗯。
0: 啊，即系有啲人朋友话呢几日屋企有啲蚊啊，吓几只，有只话啲花蚊出现。诶、哎，花蚊最麻烦嘅，细细粒嗰啲。啊，咁啊，一黑一白嗰啲啊，啄亲你咧，如果好容易中招嘅。
1: 我发现有时啲花蚊仲狼死啊，因为寻晚即就食饭嘅时候咧，我喺屋企啊，即系食紧饭嘅时候打咗一只好细粒、好细粒嘅蚊珠，但系睇得出佢系花蚊嚟嘅。哇，净系食饭嘅时候，因为佢喺台底啊嘛，喺啲唔觉意嗰啲位置啄你，跟住拍死咗佢之后咧，先发觉已经有几个烂啊。
0: 所以依家大家咧防蚊嘅意识都提高咗。啊，一到夏季咧，其实咧喺呢个蚊虫啊进入活跃期嘅时候咧，驱蚊防护啊就成为各位街坊一种刚需。
1: 嗯，唔可以放过佢。
0: 听讲喺啲商场啊、超市啊，同埋喺网络啊、喺网上边啊卖嗰啲驱蚊嘅产品啊，哇，卖到几犀利噶。但系有啲朋友用过咧，喺网络买嗰啲驱蚊嘅产品咧，有时买翻嚟咧，发觉用咗之后咧，质量啊不如意，仲引蚊嚟都唔惊嘅咁样吓。即系使用嘅效果同埋商家宣传嗰啲唔相符。咁我嗰日亦都睇咗电视啊，电视啊，央视啊，佢曝光咗咩？原来真系有啲劣质嘅驱蚊嘅产品。
1: 嗯、
0: 哎呀，你买翻去之后咧，赚搞钱就出咗啦，蚊照啄。
1: 因为进入夏季以嚟咧，驱蚊嘅产品就肯定系好受欢迎噶啦。所以目前啊，各大电商嗰啲直播平台咧，哇，国内嗰啲驱蚊产品不知几多，有喷嘅，有搽嘅，跟住有黐嘅。咁啊，无论边一种驱蚊产品咧，啲主播都反复介绍嗱，呢一种咧就纯植物提取啊，冇化学成分啊，温和啊，安全啊，俾啲小宝贝使用啊，都冇问题啊，咁样。
0: 嗯，所以有时候咧，佢点宣传啊？你信佢个鬼？
1: 系，
0: 系嘛？讲都好好地，鬼咁靓，但买翻去之后都系啊，原来系嗰啲假冒劣质产品。
1: 系讲就天花龙凤，但系个作用咧就系、是，唉，唔知啊，靠古冇痛苦啦。因为呢一类型嘅产品咧，个备案信息实在系好混乱啊，令人眼花缭乱。有一啲咧就农药登记证号啦，有一啲咧就是、装置号，即系化妆品个装置号嘅备案啦，有一啲咧原来佢净系自己嘅企业标准嚟嘅啫。
0: 冇错啦，吓佢嗰度啊包装啊说明书啊写得鬼咁靓。系嘛？咩金银花、艾草啊、香茅草啊，咁样咩植物提取啊？哇！咁天然啊，买翻嚟应该几好，又对人冇咩嘅危害，又可以驱蚊，咁啊几好啊！咁样。
1: 因为其实是为咗保障消费者嘅安全啦、啊，人哋有标准嘅。2021年啊，农业农村部就出台咗相关嘅认证标准，就是凡系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嘅，无论你话系植物啦，定系一啲化学嘅原材料，一律都应该系划入咗农药品类嘅一个监管。咁但系咧，而家有一啲厂家咧，即系佢可能为咗规避风险定系点样咧，佢就用各种窿窿罅罅就走甩咗呢个标准啦。
0: 其实老实讲，驱蚊咧唔系话嗰啲标明嗰啲咩植物成分，听讲嗰啲都系唔系好得嘅。
1: 嗯，
0: 其实真真正正吓。即系市面上我哋买到驱蚊嗰啲嘅产品啊，佢系源自一种未标注嘅，佢唔写嘅可能，一种神秘嘅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呢个就系驱蚊酯，亦即系我哋讲个驱蚊酯系呢种化学嘢得嘅啫。
1: 咁相关嘅行业标准咧就明確将呢一种驱蚊酯咧就定为系微毒级别嘅，即系呢一种原材料。咁佢系属于咧农业驱蚊嘅原料，但系佢又被收录咧，即系已使用嘅化妆品。

0: 原料嘅目录，即系佢可以作为咧日化原料系合规咁样使用，就系因为呢个属性嘅差异，所以有一啲咧即系本身佢系冇农药生产资质嘅，即系冇资质嗰啲厂家，就揾到窿罅可以走咯，佢就实际系添加咗呢一种咧就实现驱蚊效果，但系对外咧宣传嘅时候咧，或者系佢备案申请嘅时候系走化妆品啊日用品个渠道，
1: 冇错啦，所以我哋平时啊即系去市场买嗰啲咩。母婴嗰啲适用嗰啲咩防蚊喷雾都系啊，佢同样系暗藏套路嘅，啊，即系表面上佢就我哋用啲艾啊，用啲乜嘢天然嘅啊，营造一个安全无害嘅产品形象啊，咁样，包括啲儿童化妆品都系，都系属于小金，即系佢哋实际上都喺啲产品里面添加咗驱蚊剂嘅，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啊，但呢啲系属于农药嚟嘅。
0: 不过呢又大家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佢个标准系好明確㗎，即係只要你系合乎呢个标准使用嘅话，佢都系安全嘅。
1: 因为佢农药佢都分五个等级嘅。
0: 嗯。
1: 呢一种嘅驱蚊剂属于系微毒级别嘅。啊，微毒级别呢，但系按你讲呢一定要规范嗰个标志专属嘅警示嘅标识等人知嘅。
0: 系。
1: 係咪你分成系浓度标志嘅几多浓度啊，使用嘅个范围系咪先。点样科学使用啊，咁啊即系过敏嘅提醒啊，啊即系尤其嗰啲咩呢，瘦仔啊婴儿嗰啲啊孕妇呢啲敏感人群，你一定要标识清楚先得。啊咁所以呢依家呢出面买嗰啲呢佢唔单止冇呢种咁样嘅驱蚊嘅效果，而且有啲系好简单嘅，有啲几毫子有啦，出面买你睇下一大樽，主要就系香精同水一混合，唔驱蚊嘅呢种咧，你买翻去斩搞，钱就出咗啦。虽然话平，但系买翻去俾蚊啄嘅。
0: 你系咪讲紧嗰啲劣质嘅花露水？
1: 就系劣质嗰啲嘛，所以啲驱蚊嘅产品话几毫子嗰啲，你唔好信吓。所以央视都佢都。曝光出嚟啦，
0: 系因为咧而家冇办法啦，卷成本啊！我见人哋新闻里边卷睇嗰啲入到厂嗰度咧，就发现啊，嗰啲工作人员就话啦，嗱，因为我要压缩成本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生产啲产品，但系咧就只添加非常之少量嘅植物纯露，咁其他成分系乜嘢啊？水咯，沟落去咯，咁样，咁但系咧你沟落去，咁消费者会闻得出噶嘛？咁啊点算咧？于是就选择。在香型上面就贴近啲花露水勾出嚟嘅，咁啊用一啲浓郁嘅香味啦，同埋清凉感啦，就营造一种哇好似花露水咁样嘅效果，但其实佢系冇用嘅。
1: 其实佢呢啲属于系化妆品嘅监管嘅佢
0: 范畴，
1: 佢冇资格去放嗰啲咩脂啊嗰啲佢驱蚊嘅嘢。咁所以咧，你如果系买呢啲翻嚟嘅话咧，其实佢只有化妆品嘅生产嘅资质啊，即系佢呢个。听讲佢呢啲产品呢啲假嗰啲啊，生产嗰啲日期嘅喷雾产品亦都冇装置备案嘅，只系自己企业标准制完之后就开始投产销售嘅啦。其实所以你买咗啲系冇用嘅。
0: 仲有一种啊，我睇新闻先知自己中咗招啊，就嗰啲所谓嘅精油贴啦，佢话啦，只要黐一嚿咧，即系黐一贴咧，就可以维系唔知几个钟啊，五个钟啊，六个钟啊，嗰啲驱蚊嘅效果。咁啊，但系咧，对于呢类型产品嘅实际效果咧，听讲佢工作人员都坦诚，其实就冇乜效果嘅。
1: 冇效果嘅，
0: 唉，唔怪之黐咗几贴都冇乜用啦。
1: 嗱，所以大家买呢啲咁嘅驱蚊嘅产品咧，就买啲要品牌噶啦，系嘛，稳阵啲，
0: 唔好贪。
1: 啊，所以咧乜嘢都有假嘅，咁你监管佢又冇监管唔到喎，系嘛？咁啊，所以依家热天嘅话，大家都好热衷买呢啲产品，但你知道市场上好多都系伪劣嘅啊，冇效嘅产品啊，
0: 唯有认住牌子啦，落在其中话，原来好多驱蚊嘅产品真系冇乜用嘅，但系而家我就认住啦，买翻传统嗰啲风油精啊，佢出门嘅时候我直接查，尤其超野蚊嘅人士，佢话呢个系我呢位野蚊人士啊，咁多年廿几年总结出嚟最有效果嘅。
1: 所以就驱蚊咧，我觉得咧就系最好能够用物理嗰啲，系嘛，唔好用化学嗰啲。你比如你话屋企装呢个
0: 防蚊沙枪
1: 啦，电蚊拍啦嗰啲啦，
0: 蚊帐
1: 啊嗰啲比较稳阵啲啦。
0: 物理隔离始终点都会方便啲，但系佢嗰个防蚊嘅沙枪咧，系咪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要睇下佢嗰条封条啊够唔够稳阵啊？可能又要整一整佢啦。
1: 咁啊系啊吓，一定要注意先啦吓。好啦，天气咁热嘅话，记得饮水吧，我哋都要出去饮翻。

0: 依家喺市面上啊，有一种嘢要提醒一下啲父母啊，父母要提醒啲细路啊，佢嘅外形呢就好似电子烟咁样嘅，实质呢就系无法吸入嘅植物饮料，依家就悄然走红。呢啲饮料啊，混入咗电商平台，就系俾啲未成年啲人啊，好轻易去买到。佢饮料嚟嘅，啲饮品啊，呢种叫草本。叫雾化器，其实同电子烟是一鬼一样，是吧？甚至呢就有些部分呢标注是二类的医疗的器械的。
1: 嗯。
0: 那它呢就是现在政府都尽管是监管三申五令、
1: 三令五申，
0: 就是违规的电子烟依然在公开这样，它留

0: 通，喺啲商场啲摊位啊，佢居然呢啲咁嘅产品咧，同嗰啲玩具摆埋一齐，系嘛？外形好似电子烟咁样，佢写住可以吸入嘅植物饮料咁样。
1: 咁正因为佢嘅宣传咧，佢特登系模糊咗概念啊。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用各种嘅口味，话啊水果味啊，口感好啊，果味足啊，即系佢用呢一啲嘅字眼去模糊咗个概念，去吸引嗰啲青少年。咁但系实际咧就雾化嘅形式，又系要索入口腔嘅嗰种。
0: 冇错啦，啊！咁所以咧，有啲家长咧，因为啲细路仔佢中意试身啊，
1: 系
0: 啊，边个去饮开啲嘢系嘛，我又试下先咁样啊。咁所以咧，有啲喺啲摊位啊，啲商场都有得卖嘅呢啲咁嘅嘢，系嘛。咁嗰啲摊主嗰啲咁嘅摊位或者嗰啲商场，佢会讲呢啲叫本草雾化饮料咁样，系嘛？
1: 咪又同电子烟一样，
0: 零尼古丁、零烟碱嘅，咁打呢个旗号。系嘛？咁呢啲饮料咧，其实就系要饮用嘅。但系呢款饮料咧，佢使用嘅方式系吸入雾气呢种咁嘅方法，即系话用嘴吸入之后，佢嗰啲味道咧有啲果味，同埋啲香甜
1: 味，
0: 嗰啲咁嘅雾气会产生嘅。你吸到个鼻腔同埋咽喉里边咧，仲有啲薄荷嘅清凉感，可以过肺嘅。嘿，咁你呢啲嘢系咪同电子烟差唔多？
1: 无论佢系打住植物饮料啦，定系所谓嘅草本雾化呢啲旗号啦，其实佢由外形啊、使用嘅方式啊，到口感嘅体验啊，其实就系同嗰啲电子烟系一模一样嘅。咁目前咧，根据福建啊一啲基层法院嘅法官表示咧，由佢经手嘅案例嚟睇咧，呢啲电子烟吸食嘅人员咧，通常集中喺14岁到18岁，即系青少年咯，而且系通过口口相传啦，互相。介绍啦，咁样形成一个佢哋嘅圈子啊，咁
0: 啊，你话边个发明啲咁嘅传媒啊，对啲细路仔产生啲不良影响嗰啲咁嘅饮料咧？
1: 佢就故意引诱嘛，佢通常呢一啲佢外形系特登系整到哇好时尚啊，好酷啊，跟住觉得口感好啊，好似电子水果嗰种香味啊，嗱你过嚟试下啦，因为好多嘅后生咧，佢都系自己嗰啲即系同龄人啊去介绍嘅，就一种好奇一种猎奇嘅心态。嗱，边个试过？喂，佢话好喎、啊，话边个试过？佢话觉得好过瘾、啊。
0: 冇错啦，佢呢啲产品包装咧，其实咧，佢就里边就写住咩嘅？孕妇、哺乳期嘅妇女同埋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佢产品仲话有咩人参啊、牛栏香啊、金桔啊、咩提取液啊、天然植物甘油啊等等，但系食嘅方法咧嘅。其实同埋电子烟差唔多，
1: 就索入去嘛，
0: 索入去食嘅，所以我觉得呢种咁样嘅打住中药雾化器、本草雾化呢啲旗号，就话健康无害呢啲咁嘅产品啊，误导啲青少年啊去买，咁啊，所以呢种嘢咧，其实如果啲家长见到自己仔女啊食呢啲咁样好似电子烟咁食嘅话咧，因为佢啲细路仔食咗嚟口口相传嘅，
1: 系，其实佢就自己
0: 形成一个圈子，
1: 互相介绍
0: 食噶啦，系嘛，踎埋一齐咁啊，搏命喺度食呢啲雾噶啦。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呢种咁样嘅产品，我觉得吓唔好理佢嘅物质系点先。首先呢种食法已经系误导咗啲青少年啊。
1: 咁关键就系因为佢可以喺电商平台嗰度啦，即系可能佢系隐蔽咁样，或者系唔知系冇网管定点样。咁啊，总之就喺电商平台度卖咯。佢通常就以咁样嘅医用雾化器啦。咩吐气器啦，跟住薄荷吸入棒啊，呢啲作为标签，以所谓嘅啊清新啊、提神啊、果味浓啊、大雾量啊咁样作为一个卖点，价钱就由几十蚊啦，甚至系到几百蚊不等嘅。
0: 啊，咁你呢啲消呢种价钱咧，又学生仔佢消费得起嘅嘛？
1: 系啊，有零花钱嘛。
0: 依家喺电商平台啊，有大量同类嘅产品啊。亦都喺啲商场亦都会出现有啊，
1: 所以我真系觉得即系家长啊，你话完全禁止啲细路一分钱零花钱冇咧，呢个就唔实际嘅。但系你当你俾咗啲零花钱俾啲细路嘅时候，嗰啲仔仔女女佢用呢一笔钱去做啲乜嘢，家长都要关心一下。
0: 只要你喺电商平台输入雾化器三个字，好多网店啊，嗰啲销售果味雾化器啲产品出现咗啦。所以呢样嘢，我觉得要真系要注意一下，系嘛？
1: 即系提醒一下啦，有个警醒啦。
0: 所以呢啲咁样嘅细路仔，其实一食烟本身就家长应该要管啦，系嘛？你仲有啲咁嘅产品去助长佢去 吸引佢去试食呢啲咁样嘅好似电子烟咁嘅产品嘅话，呢啲实不应该。呢一款呢啲衣帽嘅雾化器咧，其实咧就系、是。

0: 佢啲商家就话冇啊，我哋系帮啲人去解决下口味清新嘅需求啫，冇有害嘢嘅。哎呀，不过系嘛，年轻人啊，处于发育嘅阶段用呢啲嘢系嘛，对佢始终即系引导唔好嘛，系咪？
1: 其实就打擦边球咯，擦边球咁样模糊咗个边界咁啊。
0: 嗯，好啦，咁呢个就新型嘅吓，即系啲青少年啊喺网上边买嚟食嘅嘢都提醒一下。咁有啲人话送唔送一电子烟咧？咁样，其实我觉得系擦边电子烟，系嘛？卷烟嗰啲燃烧嘅烟草叫吸食，电子烟系加热香精产生一种雾气吸入。咁你呢种雾化气咪一鬼样？同埋电子烟原理一样，咪就系咁样雾化吸入，系咪先？咁你从细就啲细路仔就啲学生咧就学咪学埋啲咁嘅嘢，系咪？咁你唔监管嘅话，再大啲佢买电子烟嚟吸噶啦嘛，即系雾叫草本雾化器啊。系嘛？有唔同嗰啲水果味喎，啊！
1: 所以嗰啲無良商家就咁樣，佢用各種嗰啲口味咧，就係咁吸引嗰啲後生咯，吸引啲青少年咯。
0: 冇錯啦，嚇、啊！咁啊提醒一下就係啦嚇。
1: 劉新宇話：乾脆咁啦，我都係自己去買部榨汁機，自己買新鮮嘅水果榨汁，咁樣安全衞生，保護到屋企人嘅身體健康咁樣。
0: 咁係啦，你識諗啊，梗係啦，係咪先？
1: 即係佢等啲小朋友習慣嗱喺屋企食嗰啲更加放心一啲，你就唔需要去網上或者去嗰啲無釐那間嘅地方去購買吧。
0: 不過啲學生有時又好衰嘅，你純正嗰啲天然嘅果汁咧，佢未必中意飲嘅。
1: 嗯，
0: 佢係要中意飲嗰啲出邊咧好多啲飲品啊、
1: 嗯，
0: 一個英文打個交叉嗰啲咧，唔知乜鬼嗰啲品牌我唔識嚇。嗰啲味道古靈精怪嘅，啲包裝係要係即係好時尚嘅，咁佢先中意嗰啲味道嘅。
1: 會唔會因為後生都貪新鮮啦？即係第一就貪新鮮啦，第二就有一個從眾嘅心理。即係你知佢哋學生哥之間彼此都有自己個圈子啊，即係佢要入到呢個圈子，要同啲同學仔有偈傾咁。
0: 冇錯，潘老闆話啦，咁買咗食咗，啲家長都唔知咁點管咧咁樣。呢、這個係啊，有啲死仔唔講噶。佢認為好嘢嚟㗎，冇嘢㗎，係嘛？佢又唔會話俾你知話，但係你由家長主動出擊，我喺廣東西話俾你知啦。你同個仔要講聲呢樣嘢，啊，咁啊提醒一下。
2: 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友情。

0: 有質感的好戲，不要錯過了。
1: 潤物有聲九四六正點公益，
2: 我有一個家，有爸又有媽。
3: 我有一個家，勤儉節約又持家。
4: 我有一個家，誠實守信又顧家。
3: 家風如水，一家人一國興人，一家得一國興得，
2: 同住一座城，共愛一個家。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一寒风啊，吓你哋点嘅歌几好听吓，即系喺呢个夏日里边，希望吹一股寒风过嚟，咁啊凉爽翻好多啦，吓。
1: 咁样
0: 就好多朋友咧都陆续再嚟，三个一吓，三个一吓，第一次见你嘛，佢哇啲音乐一开始咧嗰阵风好凉爽喎，咁样吓，多谢你吓。所以咧就系希望喺节目里边咧一齐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听下歌啊，咁样吓，即系会舒服好多。
1: 阿环影话咧，我哋唔好睇笑街边啊，摆摊卖菜嗰啲婆婆姨姨，因为人哋可能分分钟有钱过我哋咁样。哦，
0: 呢个唔紧要啦，总之、啊、
1: 反正你自己做咗觉得舒服就系啦。
0: 嗯，好咁啊，喺呢个夏季啊，一定嘅嘅心平气和系嘛。同埋咧，即系凉爽啲吓、啊，会过得特别舒服啲嘅。得凉爽，依家基本上大家百分百咧，晚黑瞓觉或者喺屋企咧都开空调嘅。但系空调咧就亦都系要注意一个问题啦，因为咧近期啊，同高温高湿天气相关嘅疾病就诊量啊，啲医生同我哋报料啊，明显增多。咁所以咧，当然啦，我哋喺呢种天气里边应该要去湿防暑嘅，系嘛？咁呢个天气咧，其实好多人去睇病咧，系同咩有关呢？主要集中喺边度啊？中暑、上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疾病、空调病呢啲咁疾病，其中咧好多都系因为开空调避暑嘅时候啊，用力过猛，患上咗空调病，甚至一家四口啊，因为咧空调病一齐去睇嘅。
1: 系啊，
0: 所以咧就话提醒大家啦啊，空调病同普通感冒系唔同嘅，预防同埋应对个方法亦都唔同嘅。
1: 其实空调病咧，佢只不过是一个俗称嚟嘅，佢就唔系话一个好严格嘅病名。佢话喺高温嘅环境之下咧，由于过度咁样使用空调啊，从而引发一系列唔舒服嘅症状，咁都称之为空调病。嗱，比如话吓冷热交替啦，又或者系太过干燥啦，容易引发嘅鼻塞、流鼻水、打乞嗤呢啲呼吸道嘅症状，咁又或者咧，因为供血不良啊而出现嘅头晕啊、恶心啊、四肢冇力啊、僵硬啊、关节痛啊，呢啲都可以称之为空调病噶、哦。咁、但系问题就是、空调病佢同普通嘅感冒唔同啊，佢预防同应对嘅方法仲唔同，而且不能够忽视，因为咧通常有时中招嘅话，可能一家几口佢就一齐咁样中招啦。
0: 哇，好麻烦噶嘛，
1: 系一家一齐病，
0: 又翻学又上班，咁就影响晒工作同埋上课。
1: 系咯，
0: 就近期咧，因为高温啊，又高湿啊，所以好多人咧就系一唔小心中招啊，上呼吸道感染啊，中暑啊，消化系统呢啲噶。咁所以咧就系、如果系大家咧平时用空调嘅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空调病。
1: 系啦，其实空调病咧，佢同感冒，即系因为佢多个感冒嘅症状嘛，但系佢同感冒又完全唔同咯。嗱，如果系普通嘅感冒咧，通常就病毒感染引起嘅，即系上呼吸道感染一啲症状啦。个病毒就通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咁而且咧就会伴有体温升高咯，咁样咁样嘅症状咯。但空调病咧，主要就因为环境嘅综合因素引起嘅。
0: 空调病咧，佢系高温环境之下咧，因为你过度使用嘛，太冻咁样，
1: 系
0: 咁你就引发啲一系列唔舒服啦。比如啦，你冷热交替，干燥引发你嘅鼻塞、流鼻涕、打嗤呢啲呼吸道嘅症状啊，又或者因为供血不良啊。头晕啊、恶心啊、冇力啊、四肢僵硬啊、关节痛啊呢啲，佢呢叫空调病啊，同呢个感冒系完全系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即系喺用空调嘅时候啊，温度唔好开得太低。我都觉得咧，一般情况下咧，如果你话真系唉好热啊，咁廿六度基本上得噶啦。有啲开到廿七、廿八度好多人嘅，系嘛？就要补充水分，防止咩？因为太低咧，低温干燥啊，就肯定唔舒服。症状一重嘅时候咧，咁你一定要去食药噶啦，系嘛？咁啊，平时我哋空调病啊，要点注意咧？咁样啊？
1: 不过有啲生活嘅小妙招嘅，即系佢又唔系食除咗打针食药之外，佢有一啲系啱起嘅时候系可以处理得到啊。嗱，即系比如话，如果空调开得太冻啊，或者频繁冷热交替，咪容易鼻塞嘅、头痛嘅、流嗰啲系清鼻水嘅。呢、這个时候咧，即刻你用嗰个风筒啊！吹热你嘅大椎穴啦、风门穴啦呢啲地方，又或者咧配搭生姜、紫苏嗰啲葱白啊，煮水啊，趁热饮， 呢种咧就主要系疏风散寒啊，疏风散寒，将嗰啲寒气谷出去，咁可以改善症状。咁如果系因为贪凉、饮用过多嗰啲即系雪冻嗰啲嘢，咩冰镇饮料啊、雪糕啊，导致肚屙啊、肚煲唔舒服啊，咁又可以试下用陈皮啊、生姜啊煲水饮嚟温中散寒啊。
0: 诶、冇错啦，
1: 啊，呢啲属于生活小妙招吧。
0: 好多鼻炎患者到一吹空调麻烦噶啦。所以呢啲系因为你肺气不足嘅，系嘛？咁你平时饮食啊，比如我介绍你啊，用啲五指毛桃啊、陈皮啊、半只鸡啊煲汤饮啊，补气补肺啊，固表啊。
1: 系，
0: 尤其呢几日比如话又热又湿，系嘛？可以放啲你屋企有买啲木棉花，啊或啲炒扁豆啊，啊煲下啊清热啊解暑，所以啲。啲飲食可以就翻佢咯。
1: 我發覺夏季陳皮真係幾好。嗱，你話個鼻哥即係唔舒服啊，或者個肚煲唔舒服嘅時候，咪陳皮生姜煲水嘅，跟住去寒啊，跟住健脾啊，又可以揾啲陳皮嚟煲水。
0: 係㗎，
1: 即係夏天啊，屋企放定啲陳皮點都有用啊。
0: 冇錯啊，雖然咗呢啲天氣仲要注意一樣嘢，空調又唔好太勁，但出去又唔好太耐，中暑喎、啊。
1: 哦，
0: 所以咧，如果高温環境之下，話遲啲可能40多度。咁你个头晕头痛㗎喎，肌肉劲挛㗎喎，心率加快胸闷㗎喎，有时想呕，神志不清啊，啲中暑好麻烦嘅。所以我哋平时呢就喺蒸笼模式之下呢，尤其系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嘅中老年朋友。啊，总之唔出去唔好出去啦，太热嘅话唔好到处去啊，鍾意旅游啊，咁热天你去行啊啦咁样。你去出去旅游最攞命系长时间喺高温环境里面。
1: 係
0: 咪你亦都唔好话长时间踎喺空调房喎、
1: 啊。咁可唔可以去啲山清水秀嘅地方？人哋皇帝都有避暑山庄啦。我哋而家咪去啲即系温度低几度嗰啲山里边。
0: 冇错啦，空调唔好太低。又避免极端嘅冷热交替，话出下行啊，即系入嚟出下行啊。
1: check 咁准。
0: 总之咧，多次补充下水分，咁样使到自己咧，即系话心脑血管啊嗰啲疾病风险啊降低噶系啦吓。
1: 莲子话我瞓开28度就已经系啱啱好啦，咁样咁啊呢一位咧，手机尾数系3796呢位咧就话系人性丑陋，我一路揸车一路笑，因为听到阿哥哥佢俾人呃咁啊，
0: 啊你真系，哎呀边个冇俾人呃过啊，系嘛，呃得少得多啫，吓、嗯，即系自己俾人呃咧，其实我觉得核心嘅原因就系、是、要么就贪，要么就好奇。嘿安娜补助啊嗰种呀冲动想啊试下呢啲水果啊唔紧要啦咁啊总之系人生自
1: 苦。吃亏就是占
0: 便宜啦系咪咁啊跌低之后呢系咪
1: 爬返起身囉。
0: 唔系都拿返赚。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5: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4: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5: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6: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7: 我嘅。

0: 生時代我有小學好細嘅啫，不過嗰陣時咧就冇乜大細嘅概念啊，畢竟都係細個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記得嗎？畫喺課本角落嘅涂鸦，偷偷全国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即系喺夏天咧，大家谂尽办法吓、外出点样降温，唔好俾晒伤。呢、个系啱嘅，系嘛？呢平日多饮水都系一种办法啦，系嘛？补下水啊，有啲甚至食下啲咩清凉嘅嘢啊，吓冻嘢啊咁样吓，不过唔好食多、啊。仲有一样嘢咧，依家好多人中意咧，就系、到热咧，有时间咧。就去旅游，去咩专去去亲水嗰啲地方玩，系、嘛？去海边啦、去沙滩啦，咁、去到呢啲嘅旅游景点咧，各类嗰啲咩水上嘅游玩项目咧，哇！大家一见到之后，本嚟唔想揞钱噶啦，系嘛？见到哇，同水有个亲近嘅接触，玩咁样水上项目咧，其实咧，我话俾你听，你玩嘅时候系开心，但你玩之前一定要知道，凡系呢啲咁样喺水上漂啊、行啊。飞啊！呢啲咁嘅系喐紧嘅嘢咧，佢暗藏一啲风险嘅。
5: 其实每到夏季都系咁样啦，玩水嘅旺季，好多嘅水上项目而家系可以任君选择嘅。嗱，包括咧你去水上乐园玩嗰啲游戏又有啦，去游水又有啦，漂流又有啦，甚至嗰啲翻板啊，嗰啲运动项目佢都有，冲浪啊嗰啲都可以。
4: 冇错啦，就算你去海边啊，你又同啲细路仔玩水都好啦。其实啊，一亲水啊。其实大家有一样嘢，佢就冇谂过海嗰个情况啲复杂性
5: 啊，啲字幕
4: 佢谂住哇，应该系好浅嘅啫，系嘛，冇咩风嘅，系嘛，好安全嘅咁样。当你一放松警惕，有时偏偏咧就系出现呢啲不可挽救嗰啲咁嘅地步。
5: 有一个海南万宁咪有一个旅游圣地嘅一个警察就话咯，佢第一次救人嘅经历系咩回事呢？就救上咗一个小朋友，话说嗰个小朋友咧就喺海里面游水啊，游得好地地嘅，咁啊谂住咧转住嚿大嗰啲礁石转一个圈啦，谂唔到转到一半嘅时候咧，转到一边嘅时候咧，佢上唔到嚟，原来嗰嚿大石头旁边咧嗰啲暗流啊，嗰啲暗涌好多，佢就话哎好彩就撞到呢个警察，后来。将佢掹翻出嚟，佢话咧，其实喺自然环境之中咧，有好多你唔熟悉嘅自然环境里边咧，佢暗藏住啲隐患。总之唔熟嘅地方，你就唔好到处捐啦。
4: 冇错啦，欺山莫欺水。
5: 啱
4: 嘅，因为咧你好渺小一个人嘅，喺大海里边系粒丁咁样，
5: 一浪冚过嚟，
4: 咁啲有少少起风咧，嗰啲浪啊就会转弯嘅。
5: 有漩涡啊，
4: 一漩涡少少嘅力量大嘅，已经可以使到你系咁样氹氹转啊，你上唔到嚟嘅。你感觉好似啊越嚟越靠岸咩事喎，但偏偏又扶你出去喎，系嘛，你又埋唔到岸㗎噃。
5: 哦，有啲叫离岸潮啊。
4: 离岸潮嗰、那个
5: 又好危险、
4: 啊。系啊，嗰、那个唔使讲礁石呢，就喺海边已经出现离岸潮嗰啲。嗰啲好危险㗎，所以你去游水啊亦都要注意呢啲咁样复杂嘅一啲嘅风险。
5: 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天气啊。其实喺海上面呢，嗰啲风浪啊或者嗰啲天气啊，佢係瞬间万变嘅。有时你见到哇晴空万里滴出海咯，无论你冲浪又好啦，玩帆船又好啦，甚至游艇出海啦。但你一出到海嘅时候，可能霎时之间佢就狂风骤雨㗎喇，就会有风度㗎喇。咁点算啊？所以凡亲你出海之前，第一你查清楚当地嗰个天气预报先，唉唔好临急临忙先嚟做呢啲嘢，先查清楚。咁第二咧，凡亲玩亲之前咧，先将件救生衣啊着好掹紧咁样。咁如果系遇到一啲短时嘅，即系佢突然之间杀到埋身嗰啲雷雨大风嗰啲恶劣天气嘅话咧，亦都及时督促个船长返航啦。即系虽然钱啊俾咗啦，但系咪啦，命仔紧要，翻嚟，将部船咧开翻去个港口嗰度，起码保证安全先。
4: 我哋有一次就系咯，几个朋友咪去外地玩，去啲海边嘅城市玩。去到咧，咪租咗一部嗰啲船出去嘅。
5: 海系咪出去又可以打鱼，又可以
4: 就系谂住咁样打啲鱼翻嚟，喺海去游下海，去打鱼咁啊嘛。

0: 但系当日咧真系唔好彩，上咗船之后就佢开咗廿分钟到咧，佢开始咧就系个天黑啊，
1: 嗯，
0: 跟住
1: 睇住个云
0: 打雷啊，滂沱大雨，哦，感觉啲风添，咁嗰部船咧都算系中中地啊，唔算话细系嘛，咁但系我觉得都摇啊，
1: 即系有啲开始摇嘅感觉啦，
0: 唔稳喎，唉，以我自己嘅性格，我马上算账，啲钱唔要啦，你快翻。啊，唔怕嘛，出嚟都系廿分钟啫，唔得，翻去，下次我再俾钱你再出过。
1: 嗯，啊，你呢啲咪醒目咯，
0: 即系专门翻嚟咧，翻咗嚟之后真系跟住嗰啲狂风暴雨持续几耐啊？
1: 哇！
0: 唉，我执翻条命咯，系嘛？虽然啲钱俾咗少少，需要长你一定有个风险，唔好去可惜某啲嘢。
1: 嗯，
0: 一见到唔对路啊，肯定要翻转头噶嘛。
1: 佢要有个风险意识先得，因为有时啲天气，尤其你出咗海之后咧，你好无助啊，即系汪洋里边嘅一叶小舟咁样。
0: 唉，个天整定就开始俾机会你都唔翻系嘛，咁冇办法啦。嗰啲唔系整定噶啦，我要避开整定啫，大佬。
1: 系，
0: 所以咧，就算你出去游艇啊、帆船啊，你嗰啲帆船啲好细嘅，嗰啲游艇嗰啲喺上面唔好嬉戏打闹，要正正经经点玩就点玩，
1: 嗯，
0: 系嘛？唔好喺游艇上边咧做一啲跳水呢啲比较危险嘅动作，唔好以为自己啊好叻咁样，系嘛？有啲风险就系咁样嚟噶啦。
1: 嗯，仲有啱啱所讲啊，一个叫做系离岸流啦，呢、這个被称之为海滩嘅隐形杀手啊！即系如果你谂住哇，今个夏天都谂住出去海滩嗰度玩啊，咁你记得提醒屋企人，尤其就屋企嗰啲小朋友，因为呢个系最常见嘅，亦都系海边安全嘅隐患咧，即系最凶险嘅之一。你一遇到嗰啲离岸流咧，其实裹住你咁样冲出去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学识点样应对先啦。
0: 冇错啦，吓、啊。离岸流咧，其实咧你要懂得一样嘢，一般佢形成嘅阔度咧系三米到十几米嘅，
1: 嗯，
0: 水里边嘅速度每秒系两米嘅，
1: 嗯，
0: 呢、这个时候咧最佳嘅方法就系你唔好同佢逆向而上，
1: 嗯，
0: 随波逐流，通过仰泳嘅方式飘出去，然后咧向左右两边咧横向移动，移出呢个离岸流，再游翻去岸边。你首先要识呢样嘢，同埋你唔惊先得。
1: 因为离岸流咩？离岸流咧，其实就强风啊，佢吹向海岸呢边，海水形成嘅海浪咧，就不断由外海拍翻去岸边。咁而堆积过多嗰啲海水咧，就会沿住沙滩嘅平衡方向移动，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劲嘅水流，用垂直或者接近垂直海岸嘅方式向外海流去。咁如果你啱好喺呢股离岸流之中咧，你以为你自己向海滩嗰度搏命游翻嚟，搏命游翻嚟，但其实你系游唔到啊！即系你总系觉得不断游，但系咧你系向外冲紧走出去啊！
0: 冇错啦，吓，总之咧喺水上玩任何啲咁嘅娱乐设施嘅话，一定要。要着好救生衣，
1: 嗯，
0: 系嘛，咁啊稳稳阵阵啦，啊拉好链啊，绑好带啊，咁样吓，应该点绑？你问下啲工作人员，
1: 扎翻
0: 手啊，咁所以咧，一旦遇到呢个突发嘅险情咧，系嘛，你真系呢样嘢就可以翻嚟，就马上翻嚟。
1: 其实欺山莫欺水，我见到阿杨光都话啦，真系有时遇到一啲情况，你好难讲。嗱喺海水嗰边啦，海滩嗰度，你可能会遇到呢啲情况。其实喺内河里边，比如话参加一啲漂流活动咧，你都有可能有风险。你拣嗰条漂流嘅赛道之前咧，你谂清楚啦，究竟系嗰啲好刺激嘅勇士漂啊，戴晒头盔嗰种，定系算啦，我就同屋企人玩下水啦，轻轻松松算啦。
0: 冇错啦，咁啊尽量咧自己去旅游，因为依家去旅游啲人中意去啲人好少嘅地方，有啲未开发嗰啲咁嘅嗰啲海边啊，嗰啲咧陌生人都冇乜几个嘅，人烟稀少嗰啲，尤其啊有时太偏僻啊，手机信号都冇嗰啲嘅，嗰啲偏远水域咧就唔好去嗰度玩啦，系嘛，一定要注意嘅啊！所以依家到热夏天啊，大家都中意去啲海边玩，每年咧都系出现一啲嘅事故，系嘛，咁所以。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如果你自己身体本身咧唔适合去玩水，佢哋就冇去玩啦。你比如有啲人好容易抽筋嘅，
1: 嗯，
0: 咁啊，仲有啲咧，本身自己咧颈椎有问题嘅，
1: 咩心脏病
0: 系啊，有心脏有问题嘅嗰啲系嘛，心肌病嘅、高血压嘅、癫痫嗰啲，哎呀，你就冇去玩系啦，自己知自己事。
1: 阿徐元赞你，佢话郭 Sir 居安思危，安全意识高级咁啊！
0: 因为命仔得一条，敬畏生命， 当自己感觉唔对路时候，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系嘛？
1: 宁愿稳阵啲。
0: 钱稳咗，钱冇咗可以稳啊嘛，命冇咗点搞啊，大佬？所以呢样嘢就系、是，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有啲耳石症啊，中耳炎嗰啲朋友咧，喺呢个夏季咧，啲耳仔容易入水失衡嗰啲，嗰啲唔好落水啦。啊，糖尿病嗰啲啊，哮喘病嗰啲啊，如果你真系要想落水嘅话咧，要带啲药，时刻即系话自己知道。唔好太过激烈，量力而行。仲有一样嘢，有啲人咧好中意去旅游咧，有一班食饭饮酒，饮完酒之后落水嘅酒精咧，佢会削弱你个判断力，加速体温流失嘅，你又增加你又系呢个危险喎，系嘛？
1: 又系要谂谂啦。同埋咧，如果系落水玩啊，尤其喺啲自然嘅环境里边，即系譬如话海边啊、河里边嘅话咧，建议大家尽量着一啲颜色鲜艳嘅衫咯，又或者件泳衣都拣件彩色少少嘅咯。呢、這个系方便你啊，万一有需要救援嘅时候，起码等到其他嗰啲救援人员可以快速睇到你究竟喺边咁样。
0: 因为可能有风险嘅情况好多，讲唔晒。只能是想到多少同大家分享多少，总之去海边玩水的时候啊，尤其带着啲细路仔去那些、有时呢是吧，尽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去玩，如果你觉得有危险想一想，不玩的话干脆不玩，那么稳阵啲啦。
1: 稳阵啲。
0: 好，那么即是现在天气热啊，记得喝回淡水，补充下水分，我们一边听下歌曲。

0: 下午4:30。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小时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4: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3: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4: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3: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4: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3: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4: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啦范玮琪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最初的梦想》啊。呢首歌要送俾今日高考嘅学子们，因为今日是他们为梦想出征的日子，高考的第一天，朝头早是考语文，下午应该是考数学的，现在看回时间四点半应该都差不多考完的了，五点钟考完，在这里也将这首歌送给他们听，十二年的寒窗，其实每一支的笔每一个的晚上都见证着他们的努力，所以请相信所有的积累都在试卷上面开出花，希望这一班的考试的学子可以稳住心态，从容作答，你哋会比想象中更加强大，咁所以咧，头先嗰首歌要送俾佢哋听啦。好啦，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今日咧，星期日晏昼嘅点点情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晏昼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继续欢迎大家啦，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互动一下，点点歌系啦，放松下心情。咁啊，喺呢一个嘅周末嘅时候啦，希望会有一啲嘅歌曲咧，会送俾啦今日考试嘅一啲嘅同学仔们啦。我觉得今日嘅主题咧，应该都是会送歌俾一啲学子㗎喇，咁啊希望大家可能踊跃喺呢一个佛山家上面留言啦，又或者啦上到去啦抖音上面搜索啦子峰嘅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峰嘅峰，咁就可以搵到我㗎喇。咁子峰都系做緊啦同途嘅视频直播嘅。係啦，我见到阿 Annie 就话啦，嘩啲家长好紧张啊，梗系紧张啦，系咪先。咁所以呢而家呢应该都会喺门口等緊㗎啦，等緊啲同学仔可以出嚟啦，咁但係呢我相信呢，即係无论佢出嚟系点样嘅状态都好啦，你作为家长嘅话呢，肯定要首先俾一个大大嘅拥抱佢呀，呢种嘅感觉系非常之好，系好需要嘅。我諗呢个系一个无限量嘅支持囉，咁样。咁所以我希望佢一出嚟你真系要俾一个大大嘅拥抱佢啦。好唔好啊 ?OK, 好啦，咁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点唱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啦，系一位朋友仔点嘅。咁佢嘅名叫做睇下先啦。佢冇留名嘅，佢就话呢将呢隻歌送俾呢几日考试嘅朋友，祝佢哋顺顺利利嘅。是啦，佢梗系咗啦黎明嘅呢一首歌你令爱了不起。听住呢首歌开头嘅时候呢，感觉好似有少少雷声，系咪呀，系呀，好似开始落雨。

其实咧，父母咧就系仔女嘅最坚强嘅后盾啊！咁所以咧，当啊自己嘅仔女啦，今日要考试嘅话咧，记得啦，真系要俾多啲嘅支持佢啊，同埋拥抱佢啊，同埋咧即系唔好俾佢咁大压力吓，知唔知啊？唔好等佢一出嚟咧，即刻就问佢喂考成点啊咁样。系啊，等佢放松下啦，然之后咧今晚咧再煮一啲好嘢俾佢食。提醒你啦，咁啊顺德方面咧，咁就已经挂起咗啦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啊，大家要留意翻啦。一个钟头内咧，应该都会开始落雨啊，会有呢一个雷阵雨，同埋咧会有短时嘅强降水，以及咧八级以上嘅阵风啊。咁希望大家留意返啦，呢个时候呢应该都系啲家长啦准备要迎接自己嘅仔女啦考完试要接返屋企啦。咁返屋企嘅路上嘅话呢都要小心啲下。一蚊话呢而家西桥嗰边呢已经好大雨了。我而家呢望向窗外呢落从呢边嘅话呢就天色比较暗啊，但系好似仲未开始落雨系嘛？我见到系未有太大风嘅咁样，咁但系预计咧一个钟头内咧就应该会砰砰声落大雨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啦。好啦，咁啊继续咧，欢迎大家啦，支持我哋 FM 94.6，我哋都会有点点情意嘅节目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啦，又或者喺我哋嘅抖音上面留言咧互动都可以嘅。喂，抖音上面咧记得要多啲啊点歌同埋点赞啊吓，多谢你 ，OK。再睇返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咁呢一位叫做502嘅朋友，佢就话呢今日系高考第一日啦，咁就想点一首啦 Beyond 嘅无悔者一生啦，送俾广大嘅考生啦，唔好后悔，唔好停步，唔好浪费一分一秒，哪怕人生仲系好漫长，加油咁样。咁仲有呢个禅城嘅 Kimi 就话呢今日呢开始为期三日高考开始啦，咁祝愿呢每一位考生呢都可以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其实呢人生呢会经历好多事情嘅，咁高考呢只系其中一个阶段嘅啫。只要你积极面对，唔好轻易放弃，就一定能够成功。咁所以咧，佢就想点一首啦，李克勤嘅呢一首歌。咁一讲起李克勤咧，我相信咧，肯定系呢一首歌啦吓，听听。系啊，就呢一首好经典嘅歌，我谂都可以为好多嘅考生咧去好好地打气呢首歌。今日可以播多啲励志嘅同埋打气嘅歌。欢迎大家啦，踊跃上嚟我哋嘅佛山街上面啊，留言点唱。

0: 会唔会咧？每一次咧听到呢一首歌咧，都会系热血沸腾啊！李克勤嘅《红日》啦。呢位咧叫做晴晴妈咪嘅朋友吓，咁佢就话咧。亲爱的同学，今日你执笔写下嘅唔单止系高考嘅试卷啊，更加系青春最滚烫的一页。唔需要追求完美，只需要全力以赴啊！每一个认真作答嘅你，都值得最热烈嘅掌声。希望你嘅努力可以配得上你嘅梦想，高考必胜啊！好，将红日送俾你听。
1: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0: 系，继续咧，会有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我哋嘅抖音上边啦，吓 DJ 子峰揾到呢一个账号啊 ，DJ 子峰，你就可以同子峰咧互动一下啦，然之后咧点一首歌啦，啊，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又好，亲戚又好。都冇问题嘅，咁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啦，同埋你想讲嘅说话嘅。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吓，咁啊，去到佛山家打开咗之后，首页嘅最下端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啊。喺呢个花生专区入咗去之后咧，就揾到我哋嘅九四六点点情意正在直播中。咁啊，然之后咧，你同样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你想听一首点样嘅歌嘅吓，我尽量满足大家嘅意愿啦吓，因为比较多嘅朋友仔点唱啊，同埋今日咧呢个主题咧真系绕唔开。绕唔开就系高考啦，咁样咁啊，会有好多嘅家长又好啊，朋友又好啊，都会点歌啦，俾而家高考紧嘅学子啦，咁样。诶，差唔多到五点钟咯，差唔多就啲同学仔陆陆续续咧就会出嚟噶咯吓。今日下昼考数学，希望佢哋可以吓顺顺利利啦。嗯，好，咁我哋继续咧读出一啲朋友嘅留言嘅。这个巴拉巴拉就话，喂，子峰高考肯定要放隐形的翅膀啦，定律嚟噶，你唔系唔放啊嘛。哇，好惊啊，真系恐吓我。冇问题，呢一只歌 OK 嘅，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嚟嘅，咁所以咧都系会放呢只歌。咁然之后流星雨咧，同样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吓，佢就话大家好啊，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我都想点一首啦，隐形的翅膀咧，俾所有嘅考生收听，希望佢哋都可以考上咧自己心仪嘅学校，加油啦咁样。OK， 呢首歌即刻嚟啦，喺呢啲咁重要嘅日子，梗系要将呢一啲好听嘅励志嘅歌咧送俾大家听啦，同埋我哋真系喺呢三日入边咧，要多啲啦。吓，俾多啲嘅掌声又好，拥抱又好，关心又好，俾我哋身边嘅呢一啲高考嘅同学仔们，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体谅下佢哋吓，唔好喺路上边咧制造太多嘅噪音啦，特别系学校周边嘅位置。

0: 下。
1: 张韶涵嘅呢一首作品啦，《隐形的翅膀》。咁啊，希望啦，今日高考嘅学子们啦，可以真正展开你哋嘅翅膀，系啦，咁啊，飞得更高。呢、这个阿一嘅爸爸就话啦，仔仔。爸爸妈妈知道你好辛苦嘅，都要为你骄傲下。考场上面咧，唔好谂咁多，就当系平时嘅练习。无论你考成点样，屋企都有热饭同埋拥抱喺度等紧你。放心去考，我哋永远爱你，支持你，加油！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大家好。我是超仔，我是一个视力障碍人士来的，但是在生活上我没有放弃，能够自己做的就尽量自己搞定。首先我第一样学的就是怎样可以将一壶刚刚烧开的滚水一滴不漏这样倒落个保温壶那里呢。我想到个办法，你们可能会觉得很蠢的。首先我会在个水壶里装满冻水，然后慢慢倒落去，反复地去练习，直至到有把握的时候再将这壶水煲滚。我记得最好那次一张台就只是滴了一滴水而已。现在我可以自己拖地啦，洗碗啦，煮饭，总言之就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家务。因为父母他们平时要上班，而两个家姐又不得闲翻，所以我不可以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要自强，我要独立，不要衰给他们看。除此之外，我就喜欢听广播。记得我是从2008年开始，当时我不懂玩智能手机，每日就是揽着部珠江牌收音机，还要是自己改装。我拆了它，剪了条花线接下去原有个天线位那里，这样就可以避免条拉杆天线不觉意地笃亲自己。后来我学识了玩智能手机，微信啦、QQ 啦、抖音啦，呢啲都系小菜一碟嘅啫。今日想同大家推荐嘅就系我偶像阿罗技嘅《前情感受》呢一首歌。我每次听到佢啲歌词，我都好振奋。咁然后忍唔住又口痕噶啦，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寒。

咁啊，关于我自己嘅故仔呢仲有好多好多，但系我知道大家嘅时间非常之宝贵，我都学人哋讲翻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多谢大家。

0: 其实咧，每一个人嘅人生都系好唔一样嘅。咁啊，总之要为自己嘅人生咧去努力，呢个系最紧要嘅一件事情吓。系啦，咁啊，提醒大家啦，我哋嘅点点情意啦，已经系有 2.0 版本啦，就系话咧，欢迎一啲嘅朋友仔咧，可以系留低自己嘅声音，系啦，将自己嘅声音咧，录低，然之后咧发俾我哋啦，等我哋咧可以喺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系听到属于你嘅声音，所以咧我哋会有点点情意，你讲我听。除咗咧主持人咧会帮大家去全程达意咧去讲翻一啲嘅。即係點唱名單啊留言之外呢其實都好歡迎大家可以直接你哋自己錄聲錄視頻發俾我哋咁然之後呢等我哋可以喺節目當中播返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咁樣係非常之正嘅一件事情我好鍾意聽你哋嘅聲音啦有一種即係分享緊唔同人嘅人生嘅嗰種感覺下。提醒你咁啊呢一个嘅分享嘅方式下发呢一个视频啊或者音频上嚟嘅方式嘅话呢就係、是、打开你嘅佛山家係啦佛山家嘅 APP 打开咗之后呢咁然之后呢首页嘅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然之后喺呢个花生专区啦搵到946点点情意呢就可以喺入面留言係啦你可以留低用文字写低又可以啦咁啊又或者用你嘅声音录低咗之后呢变成视频啦发上嚟俾我哋都系 OK 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而呢一个月份呢係啦咁啊六月份呢就毕业季啦咁所以我哋都针对呢一个时期呢会有一个主题就叫做啦青春回忆杀啦。咁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啦可以针对返到底你嘅心目当中你自己最鍾意嘅系边一首嘅青春 BGM 呢咁都可以同我哋分享返出嚟。希望可以收到你的录音视频或者文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2: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2: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1: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2: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3: 下午五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石湾玉冰烧味黄纯良高烈份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1: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2: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2: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四六路方
10: 好啦，呢个时候咧喺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先关注下啲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目前咧，禅城啦、顺德、高明、河城、南海、桂城、九江、西樵、丹灶、狮山、吕水、大沥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禅城啦、南海咧、顺德、三水、高明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噶。咁啊，行车过程当中咧，如果遇到暴雨嘅话咧，记得要及时咧打开近光灯同埋雾灯嘅。咁啊，要减速慢行，同前车咧要保持距离啊。咁啊，雨实在太大嘅话咧，睇唔清楚前方啦。咁呢个时候咧，要将车停，即系靠边去停放。咁同时咧，要打开咧呢一个双闪灯嘅。咁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个行车安全吓。咁啊，再嚟关注翻咧呢个缓慢路段啦。咁啊，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车到缓慢的。咁仲有啦，三龙湾大道西龙路段往平洲方向，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福贤路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咧，都是出现咗啦车到缓慢的情况嘅。咁仲有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啦，高赞收费站，仲有呢一个行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咧，都是比较慢嘅。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高考举行下佛山四中周边嘅学富路、桂华北路口至到东平路口、文学路、财高路口咧至到学富路口咧，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噶。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啦，桂华北路、桂华大桥桥底嘅辅道啦，或者系东平路等等嘅。咁啊，欢迎大家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2: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1: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3: 九四六点点情意，
10: 好啦，翻嚟啦，继续咧都会系我哋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系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进行点唱嘅。咁其中一种方式咧就系嚟到佛山家啦，佛山家嘅首页位置最下端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咧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啊正在直播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噶啦，咁喺入边咧留言俾我就可以噶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互动方式啦。咁除此之外咧，你仲可以啦上到去抖音上面嘅，咁喺抖音上面咧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就可以揾到我啦吓 ，DJ 子峰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已经喺上面啦，互动倾下，倾紧偈啦，咁同埋咧亦都喺度点歌啦，咁啊，希望你喺点歌嘅同时咧，记得要多啲点赞啊，多谢你啊，好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睇睇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先吓，成成哥哥就话啦，喺度咧想点一首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俾即将要完成学业嘅高三学生们啊，咁啊，祝愿同学之间嘅真挚友谊长存，经久不衰嘅。

0: 系咪录得噶啦？
1: 嗯，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0: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八尺竿头？
1: 定系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
0: 明天会更好
1: 咧？

Twins 嘅歌啦，其实亦都陪伴住一代人嘅成长吓。而家嗰一代人应该都吓、有咗自己嘅仔仔女女啦。我们的纪念册 Twins 嘅 ，OK。高三嘅同学仔们咧，三年同窗啦，今日咧就各赴考场啦，咁啊，千祈唔好忘记啦，你哋曾经一齐拆过嘅题啦，一齐立下嘅目标啦，要将呢个紧张咧交俾深呼吸，然之后咧将呢个专注咧要交翻俾笔，系啦，你手上面嗰支笔，希望你哋各自咧喺考场上面咧可以闪闪发光啦，然之后喺嚟紧嘅吓嚟紧嘅呢个理想嘅大学入边咧顶峰相见啊，好，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留言嘅，系啦，咁睇下你哋有啲咩歌想点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嘅，咁啊刘星宇就话咧，佢都想点一首歌啦，系俾所有嘅考生嘅，希望佢哋都可以金榜题名吓。咁啊，阿 Jackie 同样啦，都好想咧点翻首励志嘅歌咧，俾啊今日咧要高考嘅学生啦。咁啊，除咗今日，听日、后日都要考试吓，咁啊大家咧都系将呢个心态咧放得平和少少吓，你该练习嘅，你该做嘅，全部都做晒啦，你唯一要而家要做咧，就要放松下自己，咁然之后咧，将你平时咧学到嘅嘢咧，要充分发挥出嚟，咁我觉得咁样先至系最得嘅，咁啊先至可以喺呢个高考上面咧系攞到更好嘅成绩，一定系要等自己平和少少，唔好太紧张，因为你越紧张嘅话咧，其实越容易出错吓，一定要放松下自己嘅心态，咁作为父母嘅话咧，喺呢个时候咧，可能要俾自己嘅仔女啦，考试嘅仔女啦，更加多嘅关爱，同埋咧即系唔好俾咁多压力佢哋吓。

Dear Dream 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无憾的生存》啊，系咁啊。其实咧，我觉得最紧要咧，要相信呢八个字，就系相信自己未来可期。高考咧，只系人生当中嘅一道门啦，你推开佢，前面系更加广阔嘅世界。咁所以。大家加油啊，听日世界就等你精彩啦，咁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喺呢几日呢继续书写你哋嘅精彩人生，咁大家呢都要继续加油，咁啊亦都希望呢喺高考嘅呢几日呢，即係天气呢会係好啲啦咁样，咁啊我知道而家天气都有啲差下，咁啊但係好彩我觉得呢即係考完咗之后呢落雨呢好过呢你喺即係去赴高考嘅路上面落雨，咁嗰啲就真係有啲论尽啦咁样嘅情况，但今日呢尚好嘅就係、是考完试之后呢先至开始落雨下。咁但係落咗雨之后呢亦都令到天气呢冇咁热啦。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就唔好揀啲唔啱嘅时间落雨啦咁样。继续啦呢位小千佢话希望呢考生呢都可以好似花一样绽放自己。是啊，好好。咁然之后呢另外呢叶子呢就喺呢度呢都想点一首歌。佢就话呢想点林志源嘅呢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啦，因为亦都到咗呢个毕业季啦。咁所以呢好想呢将呢一首歌呢都送俾啦即将要毕业嘅同学仔们啦。你哋呢即将要走上人生嘅另一个阶段。然之后可能要同你哋自己身边对咗好几年嘅朋友仔啦要话道别啦，因为可能都考咗去唔同城市嘅大学啦。所以喺呢个时候友谊变得更加珍贵。

0: 道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

0: 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旧龙船飘逸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飘逸看叠旧，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嗯，提醒你啦，食过龙船饭啦，龙精虎猛一整年啊，咁啊呢个佛山嘅顶流嘅民族盛宴，叠教嘅呢个龙船飘移配套嘅龙船饭席位啦，其实而家咧都系火热预订当中嘅。咁6月19号至到21号咧，端午限定开席，6月19号晚间呢个场次咧已经系全部售罄噶啦。咁啊，其余日期嘅席位啦，亦都越嚟越少啦咁样。咁啊，如果你都想参与嘅话咧，快啲上到去佛翠游嘅小程序，预先去。去订啦咁样，咁上呢个佛翠游就可以㗎啦。佛翠游下非常之简单。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诚意。
2: 好，继续呢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嘅。咁今日呢亦都係高考嘅第一日啦。咁就有好多朋友仔呢都点歌啦，俾高考嘅学生仔们听咁样嘅。提醒你啦，咁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呢亦都喺最近呢个高考期间啦开咗一个嘅互动啊。係冇错。咁就喺佛山家嘅呢个客户端友圈啊。友圈互动呢有呢一个嘅策划，就係、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到底喺你高考嘅时候呢有边首歌呢可以不断呢俾到你激励呢，咁不妨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咁邀请啦市民朋友啦可以喺友圈发帖去分享嘅。咁我哋亦都会喺周末嘅呢个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去分享返呢一啲嘅青春战歌，你嘅高考战歌嘅。OK? 好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呢亦都系我哋嘅抖音上面一位朋友仔点嘅，佢名叫小飞哥啊。佢话要喺呢个时候咧拣朋友呢一首歌咧送俾佢嘅曾经一个邻居吓，佢话佢同佢好 friend 嘅，由细玩到大咁样。不过后屘咧佢搬走咗，搬走咗之后就2-3年冇再见过啦。佢话我都好挂住佢。

将呢首歌呢都送俾啦吓，咁啊高考嘅同学仔们啊，因为考完试之后呢，咁啊大家呢亦都喺即将嘅新嘅学期呢就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样咁可能会同自己平时一齐长大嘅朋友仔啦，会未必啦，未必一定会喺同一间嘅大学入面嘅，咁希望你哋嘅友谊可以长存啦，就算未必喺同一个地方都好啦，大家都要多啲联系，知唔知啊？好啦，咁啊听咗半首嘅呢一个嘅谭校长嘅朋友之后呢，咁啊最后呢要喺节目尾声嘅时候呢听返另外一隻歌啦。呢一隻歌呢点解要一定要听呢，是因为今日又落雨啦咁样。咁但係虽然係落雨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即係可以喺嚟緊嘅日子入面啦，特别係听日啦，又要高考考试嘅时候呢，可以呢即係点讲好啊，唔好成日系有雨天啊，我哋宁愿系晴天啊，系啊，落完雨之后有晴天，咁所以咧喺我哋今日节目尾声嘅时候咧，最后拣嚟咗系周杰伦嘅《晴天》，系啦，咁啊亦都系我哋抖音上面一位朋友仔点嘅一首歌嚟嘅。咁啊，藉住呢首歌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啊希望啦，听日都系晴天啦，等所有嘅高考嘅学子啦，可以顺顺利利抵达到高考嘅考场，然之后咧推开属于你哋。啊，更加广阔嘅世界，同埋亦都希望你哋啊金榜题名，一切都顺顺利利。好，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下午5:30，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路况，
6: 好啦，呢、这个时候我哋一齐啦，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斜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咁仲有咧，海坝路啦、五丫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啦、桂江铁路桥啦双向，以及咧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双向。咁仲有咧，三龙湾大道西龙路段往平洲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嘅。咁除此之外咧，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祖美路健身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丹灶方向、彭帅利路口双向，以及咧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咧，都系出现咗慢嘅情况嘅。咁啊，仲有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咧就显示翻啦，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咧，车龙大约去到1公里啊，所以咧现时都系比较慢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咧往江门方向咧，同样亦都系比较慢噶。最后啦，温馨提示翻啦，咁啊暴雨天气咧，视线咧好容易受阻嘅，咁啊揸车嘅话咧就及时咧要开启啦近光灯同埋咧雾灯嘅，咁啊减速慢行，并且咧加大呢个跟车嘅距离，千祈唔好急刹啦，啊唔好猛打呢个方向盘啦，咁啊谨慎啦去途经一啲嘅路口啦，同埋积水嘅路段嘅，咁啊请大家啦注意通行安全，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6: 越讲越掂，
17: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8: 越讲越掂。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弄

0: 龙虫其实正确写法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啲龙虫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在外人士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啲龙虫啊，沙啲龙虫。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杀呢龙虫，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喎，唔知喎吓。云深系咁样读嘅，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嘅朦胧感、完美感呈现。至于阿童子讲咗等于冇讲嘅指路艺术咧，真系显得我哋而家用紧嗰啲导航啊，睇嚟都几好啊吓。至于阿贾岛嘅境界，显然就冇我咁肤浅啦。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咧，有时候揾唔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的点赞收藏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的指路经历是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係
1: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咁确实咧就其实就唔多使介绍啦，始终系一首经典嘅歌啦。咁包括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都会见到有啲观众咧就直接将个歌名咧都留言咧打咗出嚟嘅。冇错，谭咏麟唱嘅《卡拉永远 OK》。至于讲到 OK 两个字咧，就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几乎冇当佢系英文噶啦，就等于有时有啲外国人咧会用我哋部分嘅粤语。即係講得好撩嘅，就譬如話啊點心咁，原本佢哋冇呢個英文單詞嘅，都係因為我哋嘅原因，我哋叫點心，佢哋先有點心咁。係、因為有我哋嘅功夫，中國功夫，所以佢哋先有功夫咁樣。同樣咧，我哋 OK 啦，都已經係基本上面好少有話有個公公婆婆，佢問佢話得唔得，佢話 OK 咁嘅啫。咦，我哋識英文㗎？咁唔會嘅，即係我已經覺得只不過係生活裏邊一件好普通嘅一個詞語。所以咧讲到话 OK 啦，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隔篱屋咧有个小朋友，细我少少嘅，佢叫 OK 仔。咁我成日都唔知道点解佢叫 OK 仔嘅。咁后来我先知道咧，原来咧就啲大人叫佢做 OK 仔，因为佢老豆好中意讲 OK OK， 系乜鬼嘢都讲 OK 嘅咁，所以就将佢个仔咧叫咗做 OK 仔嘅。例如话喂，呢样系咪真系得噶？系咪真系 OK 先？佢 OK OK， 你放心，一定 OK 咁样吓。我做嘢都话会有可能唔 OK 嘅咩咁？嗱呢种状态咧喺粤语里边咧，即系话嗱我有分数噶啦，你放心吓，一定会帮你安排到好好睇睇嘅，肯定 OK 嘅咁样，咁咧就会有个表达嘅词语咧系存在喺粤语嘅俗语里边啊。交俾洋葱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粤港。

0: 串是一个褒义词来的，形容一个人做事靠谱，讲嘢得体，不会越界。以前啊，衫咧就唔系话好似而家我哋出街买成衣咁样噶，一般嚟讲咧都系量身订制嘅。裁缝必须要用软尺喺客人嘅身上仔细量度颈围、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嘅尺寸。咁传统嘅口诀咧就有量体裁衣咁样嘅讲法。尺寸如果差咗一分或者一寸咧，做出嚟嘅衫就会唔合身。因此，裁缝量体嘅时候咧就必须要精确啦。广东地区的老百姓就借用物理上的分寸来指代人处世上的分寸，形成了生动形象的歇后语。譬如你可以说，李生去谈判呢真的好像裁缝度身有分寸，对句都啱听又不会得罪人。他做事一向都是裁缝度身有分寸的啦，你放心将这单交给他做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是啊，冇错，啱先都讲到 OK 啦。咁而今期嘅越讲越掂要分享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咧，就啱先讲到嘅裁缝度身有分寸。裁缝度身咁有分寸，咁梗系 OK 啦，系嘛？呢句歇后语咧，借用物理上面嘅分寸去比喻做人做事咧，讲说话嘅分寸感，即系拿捏到嘅尺度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又唔会越界，又唔会不足咁样。广府人其实好讲究咧，就分寸嘅。识做人就系识分寸，至于咩叫分寸，知道咩说话该讲，咩说话喺咩状态边又唔该讲，乜嘢事应该做，做嘅话又应该做到咩程度，对乜嘢人用乜嘢态度，咁呢个其实同埋裁缝量体裁衣个道理其实都系相似，表面睇佢好似依都系咁量一量下啫，事实上边就唔系咁简单。所以好多我哋长辈留俾我哋嘅学问啦，或者成日都讲到嘅360行，行行出状元啦，做一行通一行啦，好多东西都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地方。

越听越啱听。裁缝度身有分寸，形容一个人做事非常之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你话推荐一首歌好有分寸嘅话，我又想推荐一首歌名有分又有寸，但系通常咧好少可喺电台里边播，因为播起身咧毫无分寸啊，成个节目可以唔使做咁滞，因为首歌好长。讲紧嘅就系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你听落，我播呢首歌系咪好冇分寸呢？嗱，今日我就要讲一个好有分寸嘅词，播一首好冇分寸，但系个歌名又有分寸嘅歌。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

0: 郑聪越讲越掂。
1: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这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这个咪就係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係有关，表示叩谢隆恩，係咪好有古风呢？呢啲动作呢就係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㗎啦，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呢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继我话呢，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呢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係鍾意粤语啦，鍾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呢我哋要一起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1: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喺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vlog。
4: 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是风景。如果你都同意的话，记得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啊、收藏啊，还有关注转发啊，这样。下集见。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的是
5: 粤港粤电。
2: 开心听，
6: 开心讲。
7: 粤港粤电，郑聪。

0: 听住呢首呢杨千嬅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刚刚好。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刚才呢郑中同埋杨聪除咗杨聪话嗰首好冇分寸嘅十分十二寸太长啲之外，少少呢佢都帮唔晒，去到财神道呢都停啦啱先啦，如果除非脑补返其他画面。除此之外呢，我哋即係讲咗第一个嘅粤语词啦，就係裁缝度身就有分寸。咁如果讲话裁缝度身呢种咁有分寸，咪放心啦，一定好有分寸嘅，量身订造嘅 ,ok 嘅。咁嘅话咁就好似首歌嘅歌名咁刚刚好囉。跟住来我要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呢，就一种即係特别係开心嘅状态呢，好多朋友都几希望即係难免大贪啲啦，可以比刚刚好再多啲啦。喂，咁嗰啲就唔係叫刚刚好，就叫做好赚㗎啦。当我哋讲话好赚嘅时候呢，例如啊，话喂，我知就知今年係公司周年庆。咁往事呢，公司周年庆呢就每人呢会有个大红包，跟住又放假两日咁样嘅。咁估唔到今年係两个红包同埋放假两个礼拜，仲要有粮出㗎喎。哇，真係赚到呢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个盏字系嘛，粤语里面都几兴用呢个盏字啊。除咗讲话一盏灯、两盏灯之外，大家都明白代表住嗰种即系开心到好紧要嗰种啦，或者好有趣啦。歌仔你有得唱啦，就系许冠杰嗰啲有佢咁靓时，冇佢咁够盏系嘛。尖沙咀苏时点止咁简单，样貌与身材 good fit 夹耀眼，想搵多个点啊，都几难啊。所以呢样嘢咧都几难得噶，有啲事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到嗰种状态下面呢，係一件都几难嘅事。咁至于讲话喂，究竟你知唔知道今次呢件事呢有几赞啊，唉，真係我都唔知，反正就真係赞到好紧要，都唔知几赞啊咁样。咁粤语呢就有一句说话，除咗讲都唔知几赞呢，其实前边呢仲有一句，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赞鬼粤语学堂。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呢一句粤语歇后语好盏鬼，个精髓呢就在于嗰个盏字啦。字面意思就係一个醉酒佬喺度数嗰啲街灯，哎呀迷迷糊糊咁数，一盏两盏三盏啊，数极都数唔清，唔知道究竟有几多盏灯。但是呢，妙啊妙在广东人呢将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咁係因为呢个盏字呢除咗话係数量词之外呢，仲係好啊妙啊过瘾咁样嘅意思。不知几盏就係唔知有几咁好，几咁爽，几咁妙，几咁盏鬼。所以实际嘅意思呢就係非常过瘾，自我感觉良好，经常用嚟形容人开心到糊里糊涂，又或者係单纯形容一件事妙不可言。你哋有冇试过飲醉酒？飲醉酒之后數嗰个街灯呢就蒙蒙糊糊咁，一啲都數唔到啊。我哋广东人呢就喺生活当中见识咗呢个场景之后，就提炼咗呢一句醉酒佬數街灯都唔知几盏，得意得嚟呢又盏鬼。譬如你可以讲，今次公司出钱请我哋去玩足一个礼拜，仲要住五星级温泉酒店，真係醉酒佬數街灯都唔知几盏啊。
1: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差唔多啦，杨聪嗰个例句同我啱先讲嘅差唔多，都系谂紧公司。如果咁样咁，梗系赚啦，梗系冇得顶啦，系嘛？我哋就会讲话，咦，真系醉酒佬街灯啊，醉酒佬数街灯啊，应该醉到唔记得数啦，想数都数唔到啊！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赚。即系呢个成个歇后语嘅精髓啦，啱先啦，杨聪都提到就喺个盏字度，不过盏咧就路灯嘅量词啦。咁当然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中意话几多眼嘅，如果讲几多眼嘅话，都唔知几眼咁就唔啱用。即系如果标准嘅话，我哋讲几多盏灯啦，用个盏字嘅话啱嘅，好啊妙啊过瘾啊就系咁意思啦。例如我哋成日都讲嘅盏鬼啊，就系有趣嘅意思。

所以啦，醉酒佬数街灯啦，呢句歇后语啦，展现咗我哋啲广府人咩态度啊？梗系豁达啊，幽默啦、啊。即系人生有时真系未必样嘢都咁清醒，事事有分寸嘅。咁偶尔啦，所谓难得糊涂啊，自得其乐都系一种幸福。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啊，同埋酒后千祈唔好驾驶。

0: 温。
1: DJ 正聪，
2: 正聪正聪，
1: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

0: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2: 越听越啱听。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字面意思咧讲嘅就系数嗰啲街灯。但是实际意思呢就借用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好盏鬼，好得意，好有趣。今日真係有咁啱得咁巧。一般呢做越讲越点呢，我係先諗讲乜嘢词，然后再答咩歌嘅。当我喺度諗啊有啲乜嘢歌係好盏鬼嘅时候啦，咁我就喺啲网络软件上面搜盏鬼呢两个字。你估下跳出嚟嘅歌第一首系乜嘢啦。跳出嚟嘅居然系林子祥嘅十二分十二寸，里面有句歌词叫做
3: 开开心心最盏鬼，
4: 咁你播多次十分十二寸咪得咯。
2: 你想死呀、啊、你。不如你话讲到好盏鬼嘅歌呢，我真係諗到李彩华嘅嗰首你唔爱我啦。即係你会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嘅，就係你觉得佢係唱吧，咁但係有时候好似喺度发緊小脾气咁，你觉得佢係发緊小脾气吧，咁但其实佢都係一首几逻辑性强嘅一首歌嚟嘅。嚟听李彩华你唔

啊，等嚟啊！今日咧，如果系晏啲再同埋杨聪倾偈，我问下佢啊，点解佢嗰个 AI 帮佢搜出嚟咧，冇啊？薛家燕嗰首啱先我播嗰首歌嘅咁，嗰首咪仲赞。

我听住咯，就李彩华嗰首歌啊，杨宗拣嘅你唔爱我啦咁样。我唔知佢拣定话，啱先佢话 AI 帮佢拣。我哋爱唔爱有边个边个，或者你爱唔爱有边个边个，边个边个爱唔爱你咧？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好值得我哋去爱我哋身边呢一个咁好嘅朋友，就系我哋嘅粤语啊！粤语咧有好多时候咧，嗰啲词语啊留俾我哋啦，即系更多除咗系一个词啦、一个发音啦、一个写法啦、一个字之外咧，更多可能系一种生活嘅智慧。咁啊，今日咧讲到嘅两个词啦，啊，裁缝度身自有分寸。以及咧就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即系教识我哋真系话人嘅嘢咧，有时该认真就认真，啊应该糊涂一阵咧都可以糊涂下嘅。咁做人冇理由永远都喺度裁缝度身噶嘛，系就系好有分寸啊，但系会攰死噶。咁亦都唔可以永远都醉酒佬喺度数街灯嘅，咁亦都会误事嘅吓。咁最好嘅状态就喺工作同埋社交里边有分寸啦，喺生活啊或者一啲无关痛痒嘅事里边可以试下唔知几盏咁样。咁啊真系认真冇得顶啊，应该紧张。时候紧张一啲，应该放松的时候放松一啲，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有分寸的裁缝佬啦，也都可以偶尔做啦，就不知有几咁盏的呢个醉酒佬啦。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啦，酒后亦都唔好驾驶啊。重复一次，享受下我哋呢个美好的人生。

感冒。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2: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2: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2: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吧。
2: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7: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2: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 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8: 我爷爷辈的也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6: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5: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8: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9: 在每个考点周边 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

0: 以及同时做好一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2: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3: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2: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7: 好好好，谢谢。说了同学咱们煮了羊肉汤。
8: 感谢感谢。
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8: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0: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
11: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2: 那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1: 哦，有肉有菜。
12: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3: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5: 陕西的。
14: 陕西的。
15: 西安。
1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5: 好。
14: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5: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1: 咱是从哪来的呀？
15: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6: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8: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

0: 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8: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7: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0: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9: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
11: 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

0: 大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0: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0: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1: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0: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nda。要问我的青春 BGM 的话，我一定要提你一首歌，是来自一对台湾的组合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仲记得我哋高中嘅时候，学校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好隆重嘅艺术节，咁每一个班都要准备一个节目喺文艺汇演上面去表演。咁嗰一年咧，我哋班就排练咗一个小组唱，演唱嘅曲目就系呢首《青春纪念册》。仲记得当时咧，中午、下午甚至夜晚晚修完，我哋都集齐十几个同学一齐去学呢首歌。排练这首歌，虽然当时都觉得挺辛苦，但是现在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所有点点滴滴排练的表演的一幕一幕就会浮现在眼前，真的很怀念当时的青春岁月。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0: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2: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3: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1: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全国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啊，我是 Jackie 啊。今次的主题是青春时候的回忆杀。我会觉得青春入面总会有很多未完待续的故事，会有好几句讲不出口而你至今仲念念不忘的嘢。咁系一个女仔，佢系我喺高中时候暗恋过嘅一个女仔，眼睇住都好似就快要毕业，我班 friend 就话：嗱，今晚我哋就帮你两个创造一个独处嘅机会啦，希望你把握好啦。去到后面，我鼓起勇气同佢讲：不如我哋一齐去操场行下啦。跟住佢都话好，然之后但系。我行到去操场，个红晒块面蛋一粒

声都讲唔出，而佢好似 feel 到啲咩咁，亦都系好似好红住面，又大家两个人冇嘢讲，就咁行咗一段路。直到我哋班 friend 过嚟揾翻我哋，跟住佢见到班 friend 之后，好似系如释重负，哇！终于揾到救命稻草啦。然之后就搲住另一个女仔翻咗宿舍啦。到最后我都始终系冇勇气讲出嗰句表白嘅嘢。咁我哋后面亦都一如既往，好似乜都冇发生过咁，依然系 friend 一齐出去毕业旅行。去到后面我慢慢谂通咗，其实当其时系真系有一时嘅好感，可能大家对大家都会有好感，而去到哪怕今日嗰句我喜欢你都系冇讲出嚟，就好似佢送俾我嘅嗰个汽车模型。依然摆喺我间房摆模型嘅位置最中间嘅位置，我送俾佢嘅魔杖，佢依然亦都保存得好好，摆喺个房入边。青春可能有时候就系啲遗憾，所以我会想点一首 MC 嘅《不由》，愿你安好，愿我也安好。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晚7: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上次我讲到正德16年6月，灵王造反，点解会造反呢？会唔会系正德皇帝知道佢造反，所以就设个局氹佢造反呢？嗱，我喺呢度咧就举三个例子，睇下大家认为合唔合理啦。第一，灵王府嘅护卫武装本来喺明英宗天顺年间就取消咗噶啦，之但系朱振濠啊，喺正德初年就通过贿赂刘瑾恢复咗护卫。刘瑾被杀之后啊，灵王嘅护卫咧又取消咗噃，但系朱振濠啊，又通过贿赂兵部尚书陆元以及正德皇帝身边嘅红人、乾陵等啲咁嘅人呢，说服咗正德皇帝喺正德9年咧再一次恢复咗护卫。咁正德皇帝啊，点解会俾灵王降服咗呢？又可以讲呢、这个就系身边嘅红人收咗灵王嘅钱。

0: 帮灵王做嘢，卒之就氹掂咗佢。系嗰个正德皇帝荒唐任性啫嘛。嗱，如果呢啲都可以成为理由嘅，咁我亦都可以讲呢、這个局呢系正德皇帝特登设嘅。因为朱振豪造反呢，正德皇帝就有咗御驾亲征建立军功嘅机会。正德皇帝当时又冇仔，所以接班人一直都冇明确。梁柱曾经三次上书谈到呢件事，咁佢建议话选择中凡近属贤者去培养，以定天下人心咁讲。意思即系话呢，希望正德皇帝啊，先喺近亲藩王里边啊拣两三个人，咁叫佢哋咧入皇宫嗰处生活，再培养佢哋作为以后皇储嘅人选。如果以后正德皇帝有咗自己嘅仔啦，咁再将佢哋送翻去。嗱，呢个谂法系非常之合理，其他大臣亦都好赞成咁样做。只但系正德皇帝唔听噃，所以接班人系一直咁拖住。朱振豪就闻到徐痴噃，佢啊呢次机会嚟啦，于是就贿赂乾陵等呢啲咁嘅人，叫佢哋啊讲服嗰个正德皇帝。等自己嘅仔去到太庙嘅祭祀仪式上边就担任思乡嘅角色。嗱，呢个角色咧通常系只有皇帝嘅嫡子先可以做嘅。咁亦就话朱振豪想通过咁嘅法子，等佢嘅仔去继承皇位噃。本来灵王呢一系呢，对正德皇帝嚟讲就唔属于近亲藩王嚟嘅。但系正德皇帝就冇采纳前边梁柱嘅建议，反而听从咗乾陵。系咯，咁正德皇帝点样谂嘅呢？而且正德皇帝喺回复朱振豪嘅时候，仲特意拣咗一种意色龙毡，咩东东呢？嗱，呢个意色龙毡啊，就系一种好特殊嘅公民用纸，特别喺边度呢？就系呢种纸啊，一般啊，只喺颁发代理国政嘅诏书嘅时候先用嘅，亦就系古代讲任命边个人做监国嘅时候先要用。嗱，正德皇帝咁样用啊，仲可以简单咁用荒唐任性嚟解释咩？唔使问啊，梗系睇穿咗朱振豪嗰弄嘢啦。好，既然你咁样做，我就将计就计，等你发下梦先得。呢嗱，佢唔单止咁，仲特意加金布刺，咁亦就话喺呢一份嘅特殊公民用纸嘅外边啊，仲镶埋金边添。哇，系咁样刻意嘅做法，就更加难以用荒唐任性去解释啦。啩，显然呢一份圣旨啊，系等朱振豪啊就喜出望外，令到佢嘅心就更加之狂啦。好啦，第三样咧就系正德皇帝对于揭发朱振豪造反嘅态度。嗱，朱振豪系一个行为好轻佻嘅人，做事又好招摇嘅。佢有心造反嘅事呢，好早就已经俾人知道咗。最早喺正德九年已经有人告发佢㗎喇。之后呢亦都有好多官员向上汇报。到咗正德十二年，江西巡抚孙遂都连续七次上奏，话朱振豪必反咁。喺《明史》呢本书里面讲，话朝野皆知其必反。正德皇帝冇可能唔知嘅，个个都讲俾佢听啦。只但系佢对于呢件事咧，一直都唔理。对于朱振豪招兵买马、贿赂官廷官员等呢啲行为咧，就一概不闻不问。照我估咧，因为当时蒙古嘅骑兵喺度侵扰，所以对明朝嘅压力好大。咁作为皇帝就肯定要搞掂呢样嘢先得啦，其他嘢就懒得理佢住咯。正德十二年应州战役之后，来自北边边防的压力就明显减轻。正德皇帝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在正德十四年的时候，御史萧怀就说朱振豪有很多不法之事。正德皇帝这阵时就一反常态，他不再好像以前那样阔佬懒理了，而且重视起身添。即刻就派遣驸马都尉崔元等人啊，攞住圣旨走去揾朱振豪，要解除佢嘅护卫。咦，咁搞法即系冇路可走噶咯噃， 於是就索性公開造反。除了上面我讲的三样嘢之外，仲有一件事亦都系值得一讲嘅，就系灵王叛乱平定之后啊，江西方面咧发现朱振濠同几个朝廷官员嘅私信，按照常理嚟讲啊，通过呢啲咁嘅书信，顺住呢条藤，肯定就摸到个瓜嘅，亦就话咧绝对可以查出边啲官员同呢个朱振濠咧平时有私密嘅交往，睇下佢哋有冇份密谋造反，哈！谁知个皇帝对于呢啲咁嘅私信啊，态度方面啊耐人寻味噃。呢嗱明史里头系咁样讲嘅，奕濠私信有诏焚毁，意思即系话咧，正德皇帝就要求将呢啲咁嘅信件咧全部销毁晒佢。嗱，佢咁样做啊，显然就唔想更多人咧知道呢件事啦。换句说话嚟讲，只有佢同埋少数人咧系知道内幕嘅。好啦，作为内阁大臣杨廷和同埋梁柱，佢哋知唔知道呢个内幕呢？嗱，照我嘅推测啊，梁柱可能知道，但杨廷和就未必知道。换句说话嚟讲，正德皇帝设嘅呢个局啊，佢唔单止将灵王朱振濠整入嚟，同时亦都将内阁首辅杨廷和都吸埋入去。点解呢？嗱，只要灵王造反，皇帝就有御驾亲征建立军功嘅机会啦嘛。呢样嘢我喺前面已经反复讲过好几次。另外，明英宗抗击蒙古军队侵扰，御驾亲征俾人攞之后，明朝嗰啲大臣都好反对个皇帝亲自带兵打仗。正德皇帝指挥应州战役，亦都系静静鸡偷偷掟出去做嘅。咁点解灵王造反啊？正德皇帝点解又可以亲自带兵嘅呢？因为打蒙古兵同埋平定叛乱啊，有三样嘢系唔一样嘅。嗱，首先一个系对内，一个系对外。灵王嘅军队同埋蒙古军队相比嚟讲，实力啊梗系孱好多啦。咁个皇帝亲自带兵呢，风险亦都系好细嘅。其次啊，藩王叛乱系属于藩上作乱。天子御驾亲征就更能彰显出中央政权的那种合法性。最后呢，亦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内阁代表中央政府，皇帝亦都是代表着中央政府。而藩王叛乱呢，就是要否定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所以在平定藩王叛乱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内阁的利益和皇帝的利益是一致的。立场当然亦都是一致的啦。所以藩王叛乱，杨廷和亦都系会支持正德皇帝御驾亲征嘅。嗱，事实亦都系咁啊。灵王叛乱爆发之后，正德皇帝咧名正言顺就御驾亲征啊。内阁首辅杨廷和就留守京城，内阁大臣梁柱同埋长面就随行。正德皇帝好清楚，一旦藩王造反，杨廷和系会支持佢嘅。但如果你话杨廷和知道灵王造反系正德皇帝氹佢嘅，咁样佢仲会唔会支持呢个正德皇帝呢？肯定唔会啦。虽然呢样嘢咧系唔符合佢嘅政治追求啊。其次呢，佢会想尽法子将呢件事化解好，避免出现叛乱呢样嘢啊。嗱，正德十年嘅三月到正德十二年嘅年末啦。杨廷和就回乡守孝，就唔喺朝廷啊。正德十四年，御史萧怀就上奏朱振濠就好多不法之事嘅时候，杨廷和已经翻到去朝廷嘅处继续上班。咁喺处理呢件事嘅时候，佢俾出嘅提议啊，就系效仿明宣宗处理赵王朱高燧嘅办法。宣德帝喺 在位嘅时候，亦都好多大臣去弹劾呢个朱高燧意欲谋反，即系但系个皇帝呢，佢唔想睇到朱高燧谋反成为事实，所以就派咗驸马都尉袁融以及左御史刘官就带住诏书同埋大臣嗰啲弹劾奏章去到朱高燧嘅封地。朱高燧睇到诏书同埋弹劾佢嘅奏章之后，既惊讶就又感激，立即表示啊痛改前非，为咗表达诚意啊，他仲主动交出自己嘅护卫军添， 咁从此之后呢，朱高燧就表现得老老实实，卒之就得以善终。杨廷和提出咁嘅建议，咪讲明佢亦都唔想睇到灵王造反咧成为事实啦。正德皇帝就听从咗佢嘅建议，并且效仿孙德帝嘅做法，甚至派出嘅人呢亦都差唔多添，有驸马都尉，同时亦都有都御史，最终都系取消灵王嘅护卫同埋佢啲屯田啫。杨廷和就认为朱振濠亦都会好似嗰个朱高燧咁嘅，悬崖勒马就痛改前非，肯定会感激个皇帝咁样对佢啦。但杨廷和点会谂到朱振濠嘅呢一种野心啊，系正德皇帝喂出嚟嘅咧？到咗嗰阵时已经冇得翻转头咯，所以最后咧佢就选择咗铤而走险嘅呢条路。嗱，换句说话嚟讲，正德皇帝都想将佢拉埋入僆，而佢自己咧仲系懵成成。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6: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5: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7: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9: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烹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0: I'm a big, big girl.
11: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你讲我听。

舍得消散，能让我拣，我也甘心折返。深爱若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作家刘怡曾经说：“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在今天的佳人有约当中，最开始跟你分享这一句，是想说大部分人的生活里其实没有那么多戏剧起伏强烈的事情，有时候换一个角度，你看见美好得到满足就变得很重要。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欢喜人间里不同的人，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善于在小事当中发现美好并且享受快乐，对今天的人来讲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能力。如果性格及命运，那么我们得到的幸运有的时候就是来自于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屏上说，我觉得小快乐来自于人一定要勤快一点，冰箱里想吃的东西没有了就记得买，衣服换下来不穿就马上洗，这样在外面累了会想回家吃点喜欢的东西吧，而不是想好累啊，回家还有一堆衣服要洗，生活就不会那么委屈了。我特别喜欢屏上的这段分享，我想人怀着希望和心愿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原谅，没有什么值得抱怨，而你的小宇宙因此变得如此圆满。

海燕说，去年毕业参加工作，在石化行业，是班组唯一的女生。记得有一次出去现场干活，出去的时候没有下雨，回来的时候却下了超大的雨。正准备跑的时候，一个师傅拿着伞过来，我还问他是要去干活吗？他说在视频监控里看到我，特意来接我，当时心里特别感动，可又告诉平时大大咧咧的自己，要忍住，不能哭。一个女孩子克制自己哭，还是挺少见的，但是一定有个性比较冷静和内敛的人，不会充分外放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相信无论是谁，这样的经历都是让人想起来格外温暖的吧。海里来的沙是锦绣的翻唱曲，流传至今，大概也因为那一听就让人开心的节奏和旋律。佳人有约，今天和你分享欢喜人间。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

0: 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说到欢喜人间，其实会讲很多很个人的分享，但我相信所有的私人体验加在一起是有价值的，它既让你看到自己和他人的相同，又会发现你和他人如此不同。其中提炼出来共有的那个抽象的意义，就在于如何让我们在庸常的生活里得到满足，变得快乐。幻面烟雨说，有时候心情丧到想死，就一个人去散步，有一次居然看到了彩虹，瞬间心就看开了。愿你保有时刻能发现彩虹的那双眼睛。

大鱼海棠说，生活中当然有很多小确幸，比如这半年我养了一只小仓鼠，以为呢喂食就可以了，后来发现它能带来很多乐趣，比如它喜欢站起来，两个前爪好像在讨要好吃的，非常萌。另外它的智商很高，高到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每次我把它放出来，它在房间里都溜边跑，避免我踩到它。我可没想到一只小仓鼠能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

是不是也蛮值得期待，要好好活下去的呢？董婷婷说，对我来讲，夏天可以连着吃两根冰棍儿，吃完一根再吃一根，心情简直瞬间明朗。未来可期说，无论什么时候来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就会超级开心，而且还是要那种不带刺泡的可乐哦。夏天可以吃到的水果更多，享受的冰凉更多，所以好像夏天天生就比冬天的快乐要更多一点。而且很多人关于夏天的味道都是和吃有关的。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Peter 说，我觉得一顿火锅能够治愈我所有的负能量，然后可以开心的做接下来的事情。陈文丹说，有时候心情很崩溃，上班事情很多，被客户催订单，然后忙到凌乱，还有被上司瞎指挥的时候，确实情绪不好。但是一到有时候也会买一杯喜欢的酸奶，咂吧咂吧喝到路人羡慕。生活不易，总要对自己好点吧。我喜欢陈文丹的生活态度，尤其是爱吃的朋友，有时候不需要大吃一顿，却吃到你喜欢的某一样小食，然后仔细的去品味它其中最吸引你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那也已经足够好了。活着就是这样，就像在电影《小森林》里，有非常辛苦的劳作种田，然后也有很温暖的制作食物的过程。有人就问女主角说，这么辛苦的种地、种庄稼、种粮食，就是为了每天这样吃吗？对方说，对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在我看来，活着就是这样。

奥卡达说，因为一个人生活，所以我尽量在小事上做得好一些，少给自己流泪委屈的理由，比如让冰箱堆满食物，给自己做份早餐，洗手间柜子放一包备用纸巾，还有随手搞卫生，家里尽量干净些。累了，想起可以回到舒适的家，包里放100块现金，这些都是我安全感的来源。谢谢在今天节目当中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生活里遇到的小困难以及如何发现的小美好的朋友，加起来就是这欢喜人间的某一个切面吧。成年的生活当然不易，需要用心经营，但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偶尔想哭纯属正常，只是不需要那么多放纵自己情绪的机会，自己的梦要自己圆，因为余生很长，何必慌张。我在节目里想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你都可以这样告诉自己。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4: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3: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4: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3: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4: 吓，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3: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6: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2: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

0: 有地方俾你玩得。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全国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点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4: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Daddy, 你回来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 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
10: 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4: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5: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 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那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2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2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 甚至于绝收。
2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去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了，
22: 这个有50了。
2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次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係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喂喂

0: 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7: 孩子考试，家长其实也是陪伴着孩子，像考试一样。这段时间会给我们家长哪一些的建议？有哪些是不能做的？
8: 不增压，我们不能够随便给孩子增加压力，避免暗示考试和未来前途的一种关联，更不要说啊，考完试以后，如果你考好了，就带你去旅游，给你买部手机。因为孩子呢害怕没考好，这些期待都会落空，无形中增加了孩子对考试的这种焦虑。不要泄气，不要轻言放弃来挫伤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如果孩子打电话或者当着你面跟你说自己考差了，错了很多题，那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传达，哎，算了算了，考不好不去读大学去打工吧，或者说哎，你都跟高考无缘的了。这些令孩子情绪崩溃的话呢，真正的来说是很伤害我们的小孩的。可能家长很习惯考完给个电话关心一下，考得怎么样啊，结果这样的话给孩子就马上又回忆了自己这一题不会那一题不懂。之前我也碰上一位高三的同学，考完第一天以后，他就打电话让父母接他走，都考得不好，我不考了。所以当时父母也很焦急，我说你跟他说，哎，我了解过了，其他同学也跟你也差不多啊。
9: 哎，这个句话挺好的。
8: 然后父母把这句话送给他的时候，小孩说，真的吗？父母说，是啊，所以你考出你的水平就可以啦。结果小孩就马上跑回教室去复习了。
9: 哇，这句话太棒了。
8: 最后这位同学也考得不错的。
9: 其实他就可能是心理作用。
8: 没错，自己认为自己考得不好，一念之差不考了。
9: 对，
8: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他考完一科就问他怎么样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如果考得不好下科再努力啦，这样子他不说你就不要问。
9: 就是技巧。
8: 对。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之前咧有位深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 话自己缺咗三四只牙。

0: 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1: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系有三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0: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到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此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0: 听你咁讲，呢两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1: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0: 我插杯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隻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1: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到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0: 一隻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1: 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0: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 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0: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衣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1: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0: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蝉衣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衣口腔。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慢，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往丹灶方向，海白路湾雅口大桥往广州，三龙湾大道嘅三山立交往广州南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另外高速咧，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

0: 利涌路段往广州方面的车流量大。另外提醒啦，而家就高考期间呢，咁好多考场附近嘅路段呢都有封路啦，或者定向限行嘅。因为寻日第一日呢，可能大家未必有感觉，今日翻工时间呢都要留意返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我是大田。
3: 我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0: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小姐。
4: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那么我们考虑，因为早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天气还是一个多云天气为主啊，中间可以看到阳光。那么考虑呢，今天因为我们总体来看云量还是比较多，那么考虑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是一个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那么从午后开始呢，我们逐渐转为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
0: 接下来怎么样？
4: 那么我们考虑呢，这个降雨在从明天开始逐渐减少。那我们考虑明天一个阴天，大雨到暴雨转阵雨。那我们考虑明天下午的时候，到夜间呢，整体的天况还是逐渐转好。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在29到30度之间。那么10号呢，我们整体来看的话，雨量还是减弱的比较明显。那么考虑10号是一个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温度还是一个明显的回升。我们考虑十号的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
0: 好的，谢谢。
3: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要更加积极有为嘅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
0: 佛山47000多名考生寻日开始高考。
3: 广东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同招生录取分数线。
0: 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过账跨省共济经办规程。
3: 住建部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九类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储存的余额。
0: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5: 早知佛山。
0: 市委书记唐毅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坤明对佛山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佛山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强化市级统筹力度，培育壮大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医药、游艇等关键产业，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广州新机场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抓住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统筹办好粤超、粤 BA 佛山赛区赛事和蝶教龙船漂移大赛等重大活动，提前谋划推出暑期亲子游、研学游、毕业游等旅游产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精心谋划建设环两江精品线路和环两江最美公路，串联沿线的特色村落、产业园区、水经济节点，加强同广州各领域对接合作，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的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3: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用好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政策，培育更多转型标杆，巩固提升转型成效。要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纾困，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要运用 AI 技术深度赋能家电、陶瓷、家具、纺织等传统产业，以前瞻性眼光和超常规力度培育壮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氢能、巨新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佛山47000名考生寻日开始高考，公安、志愿者、供电等各方力量全力护航，确保考试首日平稳有序。佛山市出租车协会亦都联合爱心企业组建咗爱心先锋车队，提供一对一嘅免费送考服务。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一共有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 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同招生录取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话，开考首日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0: 佛山市召开2026年的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会议，透露说佛山在财税领域已经全面落地数字人民币加非税业务的场景应用，而医疗卫生领域亦持续推进各大公立医院实现从挂号门诊到住院结算的数字人民币支付，同时联动超过400家商圈商户开展促消费活动。截至到3月底，全市累计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498万个，消费笔数1600万笔，消费金额25亿元。
3: 佛山举行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暨重点项目动工仪式，活动集中签署五轮重磅战略协议，包括文科股份同西藏麦脱院国企合作设立合资平台，在生态治理、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佛山控股集团、交通集团等市属国企围绕综合能源、低碳交通、智慧园区等凝聚合力，加速锻造服务全市发展的协同蓝队。现场举行了云东海水族一期项目投运仪式，这个项目总投资1.6亿元，将综合治理水域及滨水林地面积大约659亩，是水网建设的标志性生态基础设施。
0: 三水区召开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三水区国资国企聚力共建产业合伙人行动方案，聚焦产业载体、生产要素、生活配套、金融资本、科技创新五大赋能，构建国资搭台、民企唱戏的产业发展生态圈。
3: 南海区举行产业出海布局经验分享座谈会，南海企业代表、外国高管齐聚一堂，围绕企业国际化经营这一核心议题开展深入交流。南海区工商联话，将一如既往咁当好企业扬帆出海嘅后盾，优化供应链同金融要素支撑，助力企业喺国际赛道闯拼。南海今年一到四月嘅外贸进出口518.6亿元，同比增长14.2%。
0: 禅城区召开国际服务专区工作会议，首批12家外资企业同小禅政务专员结对共建。小禅政务专员会精准推送企业以及人才急需的政策指南，主动提供帮办代办驻点跟进服务。有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专区累计办理涉外业务超过1800件，外资企业开办审批时限压缩超过40%，服务人才工作安居需求近100宗。
3: 营中自动化设备制造总部基地项目在顺德勒楼封顶，项目总投资1.52亿元，将会打造企业总部大楼、研发中心以及智能化生产车间，提升公司在机器人、行走轨道、行架机械手等核心产品上的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项目达产之后，预计年纳税额达到1216万元。
0: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近日组织各区镇的城管部门及优秀公园代表在中山公园召开公园加标杆项目推进现场会。按计划，未来3年佛山将坚守城市公园公益和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植入音乐、运动、萌宠、文旅体验等多元场景。到今年年底将建成10个以上城市公园的多元服务新场景。2028年年底建成30个以上的公园加示范项目。截至去年年底，佛山已经建成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各类公园近1500座。
3: 探雅清辉项目发布，这个是大湾区首个名园加古城的整体活化项目，将以500年名园为核心，连片推进历史街区整体活化更新。项目将会布局清辉广场、New Mall 等五大商业载体，盘活存量商业资源，重点推进宝华行、名扬里等古行的微改造，活化人民礼堂、中流文化馆等老牌城市地标。大良清辉片区现有国资物业253宗，可连撇开发空间超过25万平方米。片区已经落地签约以及是意向合作项目超过300个，投资总额超过20亿元。民宿集群、数字文创、非遗工坊等新业态加速落地。 另据报道，今后青花园将会实现常态化夜间对外开放，依托光影艺术、实景演艺、园林夜宴等多元业态，打破名园就开夜闭的传统局限，令到游客实现白天游园、夜晚入画的全新体验。
0: 听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人，佛山市档案馆联合佛山市规划承建档案馆以及禅城区档案馆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邀请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党

0: 党员、档案工作者以及佛山中小学校的师生100多人走进市档案馆，感受档案传承历史记忆、见证时代变迁的独特魅力。
1: 佛山市人社局会同顺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劳动用工行政争议案件协同化解座谈会。顺德区人民法院同五区人社部门在佛山行政争议协同化解中心处签署建立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合作协议。根据机制，法院定期将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生效裁判抄送给人社部门。作为人社部门开展劳动仲裁、工商认定、行政复议等工作的重要参考。各区人社部门就结合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提前预判同类争议风险，并且优化调处处理标准。这个工作机制直接围绕劳动者和企业最核心的经济诉求先行达成调解，真正实现争议实质性化解，既节约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亦都避免了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0: 禅城区打造的根治欠薪马上办数字化平台上线，实现劳资纠纷欠薪诉求线上一键举报，全程线上督办，并持续优化投诉举报流程。劳动者、企业务工人员可以直接扫描禅城区根治欠薪马上办的二维码，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上传助证材料，就可以完成诉求提交，专业部门会第一时间对接处置。
1: 佛山市总工会召开女职工委员扩大会议，部署未来五年全市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要深入实施施政领航工程、丽能培优工程、敬刚赋能工程、互权惠民工程、幸福和美工程。过去五年，市总工会第六届女职工委员会开展巾帼劳模工匠宣讲110场次，涌现出3个全国级的荣誉和23个省级荣誉，投入3000多万元开展两岩筛查覆盖15万人次。
0: 2026年佛山市青少年体育全赛季武术散打锦标赛上个周末在顺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全市12支代表队195名青少年散打健儿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和竞技水准都创落年度新高。这次赛事是佛山青少年体育全赛季的重点赛事，亦是全市青少年散打项目的交流技艺选拔后备人才的专业舞台。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

0: 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9: 继续翻嚟节目。嗱，而家天气咧就持续高温闷热啦，咁啊最好就喺室内叹空调啦。不过医生提醒话咧，如果你唔注意室内嘅通风环境同埋空调清洁，叹空调都可能叹出健康问题。请听报道。
10: 炎炎热浪，大家长时间留喺室内叹低温空调，好容易出现鼻塞、乏力、咽喉干痒等不适症状。佛山市中医院肺病科呼吸内科主治中医师詹伟杰话：这个就系大家经常讲嘅空调病。空调病并唔系严格意义上嘅疾病，而系长期处于密闭、干燥、通风不畅嘅空调环境当中引发嘅综合疲劳不适状态。除咗会出现鼻塞、流涕、咽干、咽痒、干咳、全身乏力、怕冷等症状，部分人群仲会出现颈肩僵硬同腹泻、腹痛等嘅问题。建议空调恒温设置为26摄氏度，室内外嘅温差唔好超过7摄氏度。室内湿度维持在60%-70%，每隔2-3个钟头就要开窗通风一次。詹伟杰仲话：好耐冇用嘅空调，使用之前一定要清洁到位。
11: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接受一些疾病哈，那这个疾病我们叫军团菌。刚开空调那个时候是尤其比较明显的，它可能有的时候不小心清理那个灰尘，然后那个灰尘里面可能有一些带菌，这个军团菌就是里面其中代表性最强的一个疾病。那军团菌的一个感染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肺炎，而且它的一个疾病很急，然后症状很重，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
10: 高温天气之下，中暑风险升高，不少市民服用藿香正气水。佛山市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医师李碧仪提醒，传统中医讲的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高温暴晒引发的头晕、大汗属于常见的阳暑症状，而藿香正气水药性偏温，而且含有40%-50%的酒精，阳暑患者服用之后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加速脱水，火上浇油。
12: 它的正确用法是阴暑的病人，譬如说夏天贪凉、吹空调、饮冷饮导致不适，特别注意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不可以和头孢类物一起服用，这样会引起严重的双硫磷氧反应，可以危及生命。
10: 此外，当满身大汗的时候即刻冲冻水凉或者直吹空调，人体出汗，这个时候皮肤血管处于扩张状态，骤然遇冷就会导致血管剧烈收缩， 唔单止阻碍身体散热，仲会使。

0: 血压瞬间升高，好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李碧儿建议出汗之后要先抹干汗液，在常温环境休息10到15分钟，等心率平稳之后再用温水冲凉。口干之后狂饮冰水都是常见的误区，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会强烈刺激肠胃和心血管系统，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低钠血症，危害身体健康。李碧儿说，日常应该主动多次少量补水，千祈不要等到口干才集中饮水。
1: 觉得我们不出门就不会中暑，其实是一个误区来的。我们急诊科接诊的24名病人中，有近半在室内发病的老年人，当空气湿度达到 80-90% 的时候，即使气温只有32度都可以治病的。所以独居老人有慢性病的患者是我们这个季节最需要被关注的高危群体。
0: 以上是记者江乐思、陈敏珊的报道。
2: 区域要闻，
3: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佛山市禅城区公共机构综合能源服务采购项目落地，广东汇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南网中能数字服务广州有限公司中标。据介绍，这个项目总额达到1.175亿元，服务覆盖禅城区内19家公共机构，旨在打造全国首个智慧低碳公共机构虚拟电厂加能源托管标杆项目，树立全国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新典范。
4: 南海区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创建名单，南海已经形成了以高值花卉、优质淡水鱼、康养食品、宠物经济为核心的一花一鱼一菜一宠特色农业格局，全区的食品康养产业集群综合产值超过800亿元。
3: 顺德区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勒楼勒北村举行，活动放流近200万尾草鱼、鳙鱼、百年等本土鱼苗。顺德区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已经连续举办43年，累计向西江、北江等重点水域投放4大家鱼等本土优质鱼苗超过1.2亿尾。
4: 制造之美，南海工业设计共创计划开营，依托第三届南海大地艺术节的资源平台，以这次共创计划为揸手，借力工业设计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次创作营为期2日，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工坊的教学模式，课程围绕民族设计语言、流行色彩应用、在地文化 IP 转化、工业品美学改造等实用内容来展开。
3: 南海桂城发布8000万工程点线面组团式重点项目清单以及2条精品路线，谋划实施33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涵盖总部经济、产业载体、文旅地标以及民生服务，加快虎牙、欢聚等总部投产，推出公园城市滨河环线和人才乐园科创环线，营造宜居宜业的科创人才专属片区。
4: 2026年的南海区百企篮球赛启幕，这一届百企篮球赛是南海 NBA 品牌下的重要赛事，后续各镇家以及商协会代表队会展开多轮角逐。开幕式上发布了南海区的名媛百企运动地图，地图串联起企业园区、体育场地、文旅景点，推动体育、产业、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营商场景，激活全域消费活力。
3: 2026年南海大历端午欢乐季启动，当日有600年历史的盐布老龙喜龙出水，跟着来东秀聚龙、盐布、雅瑶、往期等多场锦龙竞渡将会陆续上线。今年喜龙盛典，大历开放龙船祈福围餐体验，以盐布秋茄等本土非遗食材烹制地道美味。6月到7月，大力将在盐布、东秀、雅瑶等社区开始超千围的特色祈福围餐。
4: 2026的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会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期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非遗巡游、白龙闹江等多项特色的岭南民族。在6月20号的活动第一日，6支本土龙舟队伍会展开水上竞技，而千人龙舟宴就定在6月21号晚开席。宴席结束之后，河畔小型音乐会、龙舞庙祈福庙会亦都接续上演。6月22号上午就会进行非遗民族大巡游等活动。
3: 高明区河城街道明湖社区预约明湖第二届趣味龙舟赛周末举行，来自17个小区的亲子家庭、核区商企、学校、物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代表，一共组成14支队伍竞逐，过1000名居民游客观赛。
4: 顺德八环八纵路网的关键节点佛山金沙隧道整体进度已经累计完成 15%。金沙隧道的起点在顺德大良的金沙大道和德胜西路交叉口，终点就衔接容桂大道和容祺大道交叉口，工程全长大约2公里。项目在去年5月开工，预计今年年底进行沉管的管节预制。隧道建成之后，大良和容桂之间的通行时间会从20几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以内。
5: 早知佛山，
3: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昨晚8点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报，昨晚到9号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
4: 广东体育类校外培训的新规落地，其中明确不能够使用培训贷的方式缴纳培训费用，单次向学员预收嘅課程費用嘅時間跨度唔能夠超過3個月或者60課時，金額唔可以超過5000蚊，降低家長預付費資金嘅風險。
3: 廣東省足球協會官方公布月超前五輪嘅核心數據，49場比賽114球，場均係2.33球，超過500,000球迷入場觀賽。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制的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以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住建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九类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4: 工信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 10.9%。
3: 央视新闻报道，美国谷歌公司正向美国联邦政府申请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000只不育的蚊，以减少传播传染病蚊的数量。这个计划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红蚊，可以实现蚊的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
4: 呢次内容先到呢度啦，稍后继续从九四六出发，关注 AI 点样赋能教育，请嚟禅城区教育局啦、佛山实验学校以及兰石中学嘅相关负责人，回应家长关于 AI 赋能教育嘅关切，并就家校协同塑造健康嘅 AI 使用观念提出建议。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嘅首月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6: 早上八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1: 开车嗰时慢啲啊！
1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4: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